0: 月六日爱眼日，守护全民眼健康，从你我做起，保持良好用眼习惯，关注眼部微小变化，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共享清晰美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主人训使嘞，这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

0: 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良。今年成都市区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3: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新修订的渔业法近日开始实施，如何综合施策守护水生生态环境？
3: 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困境儿童？江苏脱苗计划交出答卷。
4: 6至9月或将进入食源性疾病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避免病从口入？
3: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金国通全球。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3: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新修订的渔业法。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不过最近呢，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也正被持续整治。
4: 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存在。如何平衡垂钓乐趣与水域生态保护？来听报道。
6: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7: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都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6: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7: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6: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

0: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4: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呢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的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的翘嘴鲊等掠食性的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度的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了明显的破坏。
2: 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5: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4: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着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开始实施，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范畴，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是呢，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4: 判断垂钓是否违法，需要同时考量垂钓的区域、工具和方法。我们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 询问笔录也是。

0: 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之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不：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下面给大家说的这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跌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还瞅不清人，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在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
1: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跳，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 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着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又将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困境儿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21: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22: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3: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24: 其实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那目前呢，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 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了专业的照护服务。

0: 服务。除了涉及的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呢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昨天从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这类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3: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0: 夏日炎炎，气温不断升高，食源性疾病呢也随之进入到了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总发病的人数呢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
1: 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5: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芙蓉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4: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6: 食品一定要就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4: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6: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我们

0: 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1: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生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2: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进段广告我们回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色车轮转荣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希望孩子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在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祥和幸福的氛围中欢度属于他们的节日。
3: 昨天南中市嘉陵区支江小学、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等地组织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202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支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今年当支江小学的师生们再次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少年儿童的祝福，倍感亲切。学生唐斌瑞
4: 读了习爷爷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又回想起之前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心里特别温暖。习爷爷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将来用真本事为祖国做贡献。
3: 校长张亮：
5: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回信精神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将感恩文化和感恩教育融入学校育人全过程，坚持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梅西银行、感恩教育等特色品牌，加快建设和民校结对共建的教育协作平台，努力培养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学生陈博玉：
6: 习爷爷鼓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积极向上，勤奋好学，扎实学好每门功课，长大后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老师黄佳怡：
7: 总书记的回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教育工作者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教学，引导孩子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少年儿童

0: 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为了给孩子们庆祝节日，全省各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四川科技馆、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等地，通过科技加持，让孩子们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科学狂欢。成都市青羊区实验小学战旗分校学生谢雨希：
1: 本周23号，雨荨发射成功了，看到我们祖国航天启程越来越好了，我也想当一位航天员，所以来到这儿，我就是想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
0: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学校学生邓慧林：
2: 天的机器人呢，还能做出帅气的街舞表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蹦跶两下，真的特别让我感叹于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真的太酷了。
3: 近日，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地的300多名少先队员齐聚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足球对抗赛，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红色宣讲社团课则把红色基因真正融进了孩子们心里。天府新区元音小学学生吴哲宇：
4: 无人机足球呢，玩起来也非常的新奇，它的操控者用手柄操控类似于足球一样的无人机，实现我们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样子。它锻炼了我们的脑部、眼部、手部的配合性和协调力。我准备以后叫我的妈妈给我报类似于这种的培训班。
3: 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孙浩威：
5: 让传承不是大人讲给孩子听，而是让队员以红领巾的身份主动做、主动传，把红色血脉、文化传承、奋斗精神真正种进了队员的心里，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传承的一代人，更是要把这些精神带到2035年的一代人。
0: 在遂宁、凉山等地，师生们载歌载舞庆祝节日。儿童节前夕，遂宁市原创童谣《菜籽花花飞飞黄》音乐 MV 发布。这首用四川话演唱的童谣，展现了乡村漫山遍野油菜花盛开的景象。
3: 作为演唱者的星期六合唱团不仅来自乡村小学，他们中有超过80%都是留守儿童。从不敢开口到完美呈现，歌唱让他们变得自信和勇敢。星期六合唱团成员邓雨欣：
6: 我们和吴克群哥哥唱了《菜籽花花飞飞黄》这首歌，和他也收获了很多快乐，然后也能和他介绍我们本地的方言，我也很开心。
0: 凉山州普格县古家坪小学不仅开展了庄重的升旗仪式、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还将彝族群众代代传承的经典歌舞艺术《朵乐河》搬上了舞台。孩子们身着亮丽的彝族服饰，乐享节日。学生林文婷：
7: 我六一的小心愿是每天都能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以后我会认真读书，积极进步，努力成为优秀的学生，长大以后回报家乡。
3: 达州、宜宾等地通过经典戏曲表演、互赠书信、穿越10岁成长门、看国风电影等传统文化的方式，让少年儿童浸润古风之美，收获成长力量。达州通川区第一小学校学生张一洛飞：
8: 和同学们一起合作，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参加这样的演出，让我变得更加自信、阳光。
3: 宜宾市南溪区长江学校学生熊思涵：
9: 参加这个10岁成长礼，让我懂得了学会感恩，也让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要越来越懂事，有责任感，让我明白了除了学习之外，全面成长，也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0: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如今新时代少年儿童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3: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
0: 2026年

0: 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巾帼通全球。
1: 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

0: 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一地经济收入啊，从不足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蜜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0: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1: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善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黑水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明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明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2: 5个月前，周至明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明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明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0: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3: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0: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10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4: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5: 6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4: 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 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

0: 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聆听天下正在直播。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呢，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的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1: 今年呢，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呢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的，聆听天下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聚焦国际，一起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
1: 阿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了相关的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西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遇袭击的区域和有关核查有关国家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发回的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

0: 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六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1: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接受采访时指出，
2: 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而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3: 日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水器技术。消息一出呢，有分析认为，该项目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实质上是要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1: 那据报道呢，按照规划，新型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观点，我们来听一听。
4: 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国的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他们有一定的技术积累。那么这次提出来要共同研发水下无人航行器呢，它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还有一些新型的武器系统，都会配备到三国联合研制的无人航行器上，就是利用现有的，特别是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相应的技术呢，来武装三国的水下作战平台，就使得这三国呢，在争夺水下作战能力方面呢，应该说呢会有大幅度进步。同时呢，三国呢装备水下无人航行器，对于三国的合作呢，不管是在军事上合作还是在技术合作呢，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海是黑色的？
1: 孩子，其实海本来是蓝色的。
2: 我是海洋，充满生机的海洋。我的眼睛，哦，人人都夸我的眼睛，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纯净的蓝，是最深邃的宝藏。我抬头就能看见海鸥在阳光下熠熠生光，在天际划出优雅的弧线，低头就看见我的孩子们自由地穿梭。那一天，我的眼睛突然开始剧烈疼痛。后来我就看不见了。人类是因为人类吗？他们不是爱我吗？为什么要毁了我呢？
3: 从日本核污染水排

0: 现场航拍画面看到，排进海洋里的污染水和原本的海水都不一样，海面呈现两种不同的颜色。
1: 今天1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美方称与伊朗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

0: 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

0: 是欲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0: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5: 独库公路。
1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

0: 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发布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随后相关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当地时间1号深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及相关外交斡旋进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发生一起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7人死亡。警方表示，案件疑似源于家庭纠纷，嫌疑人在与警方对峙时开枪自尽。当地时间6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遭袭事件已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治疗，1人在门诊接受医疗救助。此刻提示，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有哪些趋势特点？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4: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南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

0: 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再次也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中电器故障引发的火情位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而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火用电的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呢？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7: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4: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7: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4: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7: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第二块的话，宣传品它其实它都是有

0: 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1: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随着夏季来临，人体逐渐燥热，有人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发现再次入睡却异常的困难，而且接下来几天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4: 近日呢，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热议。这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调整呢？郑州台记者郝红杰近日采访了相关的医生，我们来连线他。郝红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这样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好的，主持人。那光源的刺激呢，会直接影响人的睡眠质量。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郑州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崔玲介绍说，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的刺激呢会导致促进睡眠的褪黑素分泌减少，从而出现睡眠障碍。那我们接受到光源的刺激，哪怕只是一瞬间，都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呢是我们的睡眠激素，被抑制了自然更难睡着。其次呢，查看时间呢会瞬间触发人的焦虑情绪，大脑会马上开始计算还能睡多久。这种计算呢会让压力激素飙升，交感神经兴奋，睡意全消。那崔玲表示呢，睡眠过程当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的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啊以及当天自身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于太过关心。在生物钟的作用下呢，起床前的2到3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提前这一过程，打乱自己的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那如果半夜醒来呢？崔玲建议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缓慢地深呼吸，让思绪漫无目的地飘荡，不要过于集中精力。主持人，
4: 好的，郝红杰。
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9: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3: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5: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我国对外投资引领里程碑式立法，国务院。

0: 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是七月一日起施行。还有英伟达进军 PC 芯片市场，引爆产业链，将携手宇树科技布局机器人。那 A 股呢，在上周五重心下移后呢，昨天指数层面仍保持惯性小幅下行，但是个股上涨远多过下跌。传统蓝筹有所反弹之际呢，科技的应用软件类也出现上涨。那调整主要在芯片半导体的硬件端，那继续关注市场结构的点变化。早盘呢，指数小幅高开之后，目前有所分化。上证指数高开三点，目前下跌12点，至4045点。深成指高开70点，目前是下跌71点，至15266点。创业板指高开0.92%，目前涨0.27%，是3961点。板块方面，煤炭开采加工以1.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是银行、非金属材料、油气开采、白酒等板块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5%，电网设备、互联网电商、游戏、光伏设备、电力电池、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游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他可能

0: 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9: 肝胆子布，
10: 那叫邯郸学步。
9: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1: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2: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6月2号消息，5月30号，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分别做柬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驻柬使馆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总台记者1号获悉，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科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这处新格伦火箭专用发射台将耗时良久，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修复。有分析指出，受此次爆炸事件的影响，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载人登月任务等可能会延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北京持续炎热不下限，最高气温可达35度。明后天北京有雷阵雨出没，气温将逐渐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毛衣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城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今天贯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长征十二号乙。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歼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4: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歼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5: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5: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12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5: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7: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8: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这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同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5: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8: 我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心结构，这个夹心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5: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已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8: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5: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8: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家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突出。
4: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6: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0: 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呢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

0: 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0: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继续来关注，记者刚刚从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了解到，随着永庆号盾构机在三山竖井内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今天实现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广南联络线作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3.2公里的西朗隧道为全线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盾构段总长11.8公里，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风险高，是项目攻坚的核心关键。由3台大直径盾构机分3段施工掘进，目前已累计掘进8382米，占盾构掘进总量的71%。中铁11局广南联络线项目物资部长李鹏虎：
4: 我们永庆号盾构机掘进过程中，不仅面临着9.6米深的浅覆土，更面临着7米厚的淤泥地层，同时还要下穿铁路营业线以及河道。盾构机在掘进过程中，首先转一个605米半径的急弯，这种转弯犹如在地下25米深处驾驶一艘巨轮完成直角转弯，每一厘米都必须控制精确。
3: 中铁11局广南联络线项目总工程师王策说：此次盾构机顺利出动的三山竖井是华南地区在建铁路最深盾构竖井，开挖深度达到了66米，相当于22层楼高。
5: 三山竖井兼具了盾构接收、通风及联络通道等三大功能，我们克服了超高水压、复杂地质等挑战，通过智能冷却系统攻克了超深基坑抗渗防裂难题，为永庆号盾构机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地下停车场，也为国家深基坑开发战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会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会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之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8: 红军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桥中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9: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 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0: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情形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9: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1: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哎呀，我带着你在那边，你走错路了，对吧？走错路了。
10: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9: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0: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9: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6: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高温是持续的蔓延。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昨天上午9点钟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0度，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呢，气温更是攀上了36.2度。到了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的很多地方一直到河南的中部都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9度，天津、济南也都会有36度，这几个城市呢都会冲击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到了明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降温幅度一般会有6到14度。降温之后呢，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天气就会中断了，像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也会陆续回落到25度附近。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2: 嗯，好的，胡晓丹。对。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

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例中，明确产品缺陷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承担侵权责任。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已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真正停火。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当地时间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到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专家建议，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置在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以升至27到28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的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1: 中国两院院士、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顾颂芬逝世。我们重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4年前对他的采访录音，深切缅怀这位曾造出世界一流军用飞机的老人。
0: CBA 总决赛第四场今晚将在杭州进行，上海男篮能否捧走总冠军奖杯？广厦队背水一战将有怎样表现？记者为您带来赛事前瞻。

0: 村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的这些炫酷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福冈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5: 白帝折返，鸾鸟巨人。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系，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7: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叫雷达反射截面的，

0: 就会大幅度增加，
1: 隐身危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中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贤绍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3: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图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3: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坚挺，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4: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是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昨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11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于2022年专访过顾先生，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他的声音，以此送上我们深深的缅怀和敬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7: 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8: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7: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77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9: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7: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3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8: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7: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8: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2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7: 在艰难的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首飞成功。
9: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但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抱起来了。
7: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8: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是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7: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10: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年龄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手。
7: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

0: 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尖叫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十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1: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2: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面怎么搞？
0: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航时，交大校园里纪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1: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2: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1: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2: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1: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2: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3: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进行时。来关注体育方面，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将进行第四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一起前瞻赛事。好的，那现在上海队3-0拿到赛点，广厦队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哈。那今晚你觉得广厦必须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关键的调整？上海队是否有机会实现4-0夺冠呢？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这个比赛0-3这样一个比分是很多球迷和广大网友是没有预料到的哈。但是这个比赛呢，广厦还是有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首先呢，他应该做到的就是现在孙铭徽的首发位置要去调整，因为孙铭徽是带伤打了前三场，右脚这个脚踝韧带撕裂，状态呢比较差。累计呢是20投4中，场均只有3分入账，三分球命中率只有10%。他在场的时候，上海几乎是等于多打少啊。广厦今天我觉得可以下决心，用防守更好的李敏胜来打首发，目的很简单，就是先稳住防守。减少不必要的持球失误，把防守轮换啊转跑，先整体把自己的这个防守面做好。这不是说孙铭徽不好，而是他

0: 发现身体状况无法支撑总决赛强度。第二呢，是广厦可以弃用大外援奥卡福，奥卡福的移动速度太慢，上海队一个挡拆就能够把他甩了。那第三场比赛中的奥卡福在场，广厦净负是负20分，效率值比较低，所以呢，今天晚间广厦如果想赢，必须尝试用下两名小外同时在场，就塔克和布朗，让塔克来分担布朗的这个防守的密度。这样一来呢，广厦会有两个能持球、能处理球的球员，让上海队没有办法轻易的包夹布朗。第三呢是激活胡金秋，大邱很累啊，但是呢，现在面对上海队内线无人的情况，可以让他吴潇和胡金秋打双塔。一方面是不要在低位硬凿了，多打挡拆之后的顺下或者中距离接球跳投。上海队呢目前没有大外援，那胡金秋身高在中距离有很大的优势。同时让吴潇多打的话呢，负责顶防和护框，这样胡金秋可以更多的去扫荡篮板球，提高自己内线的这个实力的一个上限的体现。总结一下，广厦的赢球逻辑应该是把状态差的人放到板凳席上，把速度慢的人换下，打出更快的这个非常规的牌，像双小外配双塔，只有这样呢，广厦有可能会打出这个 IBMU 的强度。说完广厦，再来说说上海。上海呢，本次的总决赛呢，像大白边怀特塞德不在啊，洛夫顿呢单臂受伤打不了，所以说他们的篮板球和内线的优势是没有的。但他目前还是赢了16个篮板球在第三场，所以呢，他更多是无中锋防守体系，核心三个字换牙冲，换呢就是无限换防啊。广厦一打挡拆，上海就立刻的换人，夹呢就是夹胡金秋啊。就是他一拿球，第一位就是两个人来包夹，逼他出球。冲的话呢，就说他其实有一些身高不高，像李洪权、张镇麟，场均能不能抢10个篮板？这三点是他的取胜之石。那今天晚间的这个比赛走势呢，如果广厦能做到我们上面说的三个调整啊，弃用孙铭徽，弃用奥卡福，打双塔双小外，如果布朗手感好的话，那应该可以在主场挽回颜面啊，获得一场比赛胜利。但是在 CBA 的总决赛赛场呢，0-3落后的情况下，想翻盘难度还挺大的。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

0: 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辆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两段施工，一处是位于广元绕城高速，双向 K0 至 K18 公里处，然后施工占用的是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处施工是 N 广高速，双向 K49 至 K79，施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3: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掘等挖角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号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等学籍处分。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性和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3: 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祝愿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4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民事热线，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啊。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电话的朋友呢，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第一时间呢，会看到大家的消息啊。各位要把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同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方便和大家取得联系。

0: 一起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邓先生，他咨询能否开通公交线路的问题啊，先请他来讲一讲。哎，你好，邓先生。
1: 嗯。
0: 你是说哪个地方能不能开通公交的问题？
1: 我就说这个滨江北路已经通车这30年了，我们这底下这个老百姓这个出行不方便，我就特别是老人出行不方便，看病了或者出去卖点菜这些完全不方便，我就是看在这个滨江北路能开通公交车不？
0: 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啊，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金瑞啊，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王主席。
2: 哎，你好，主席。
0: 嗯，刚刚邓先生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是否有规划呢？
2: 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邓先生说的是不是这个百燕坝大桥和石盘工业园区那一段？
0: 嗯，邓先生。
1: 啊。
0: 来，你说的滨江北路，滨江北路很大，跟我们说一个具体的，哪里到哪里，是不是百燕坝那边？
1: 就是那个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嘛，也就是石盘工业园区。我们在那个石盘工业园区下面那个石盘村这一带。
0: 嗯，石盘工业园区啊。
2: 嗯，
0: 好的。
2: 好的，是这样的，邓先生，就是我也给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区呢，它是属于108国道和2025省道，目前呢，交通基础设施不是特别的完善，大货车特别多，安全隐患呢特别大，利州区的交通事务中心和交警司法队也是多次的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目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暂时不具备开行公交车的条件。
0: 目前开行公交车是不太具备的。那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可以有什么更加便捷的这种方式吗？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久。当然我们其实也是最不放心的就是老年人上下车的一个安全。当然不是说不想开，这个道路现在不允许，是我们都不敢冒这个险。当然我们也是想这个解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困难，比如说老百姓出门买个菜啊，看个病啊，走路这个远了确实是吃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句不能开行就这个把大家疏远了也不行。当然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和这个社区对接一下，这个想办法调节一下定制的巴士啊，或者是这个专线，或者是说等这个市政设施稍微的这个完善一点，我们就

0: 开心条件就是符合的，然后我们就立即开通这样。
1: 嗯，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开通巴士和社区沟通联络一下的话，嗯，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嗯，这个我们需要跟各方的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嗯，
0: 因为这个路况，然后再加上社区的这种定制巴士，可能是需要小型的，小型的这种小型车来这个接驳转线。
1: 嗯，一方面我觉得老百姓可能考虑的是公交车，出行呢它势必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票价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大家是整体能够接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可能一个是给予相应的一个道路的条件，目前不允许，那么道路条件如果说暂时那边没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它可能一段时间一直会是这种条件，我们又怎么办，对吧？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另外的一方面去想一些办法？嗯，所以刚刚呢，这个王主席也说了，不是说不具备条件就不管大家，那肯定也是在思考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所以这一块呢，邓先生在给予我们公交公司一些时间，然后他们去考量一下，实地踏勘一下，看具体会不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更好的办法，好不好？
0: 嗯，好，是的，是的。
1: 啊，这样可以吧？我觉得一个是确实为了这个确保大家出行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道路条件不具备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出行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嗯，邓先生，我想你也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2: 好。
1: 嗯，这边我们也跟王金瑞主席我们多沟通一下，看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或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再来跟进，好不好？
2: 好。
1: 嗯，好，那王主席你看可以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再见啊两位。
2: 谢谢
1: 啊，不客气，再见。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各位可以把自己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等待我们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这个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我们也期待啊各位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本周三的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大家如果说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保障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有好的一些建议呢，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啊。那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儿、身边应急难事儿、防灾减灾实事，是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电话328-1048，或者发送微信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件。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民生会。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中考时间呢是6月13号到15号。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自6月1号起呢，我市城区全面开启进灶模式。详细的情况，接下来连线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执法支队4级主办吴小娟来做介绍。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住建局城管支队牟小娟。下面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市主城区高考、中考期间具体的进灶规定及重点管控措施。
6: 嗯，好的。
7: 5月26日呢，是住建局、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通告首先规定了我市主城区进灶期为6月1日至6月15日，同时建筑施工、室内装修每日禁止施工时段为中午12点到14点30分，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7点。其次，我们的通告还规定了具体的管控要求，在此期间广元市城区范围内需严格执行以下4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建筑施工与装修方面，所有的建筑工地、室内装修场所必须严格控制噪声，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在进灶期间，特别是考试进行时，严禁从事任何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除抢险抢修作业外，不得在噪声敏感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作业也需要严格采取降噪措施。二是商业经营行为方面，我们的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促销揽客，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也不得超过规定标准。三是公共场所活动方面，广场、公园、街道及考点及考生食宿点周边的地段禁止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如广场舞、大把舞等。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交通与生活噪音方面，机动车辆应当遵守禁鸣规定，严格控制噪声污染。市民在家使用音响、乐器或进行家庭娱乐活动时，也应注意严格控制音量。
6: 嗯，是的，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个管控的要求。那当然，如果说有违反规定的，大家该怎么投诉呢？那么他们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7: 嗯，是这样的，在进灶期间呢，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检查。市民朋友可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拨打110投诉，反映进灶违规行为。如果违反以上进灶管控规定的，将对违反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依法处理。一方面呢是第一点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或装修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77条，城管部门将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施工、

0: 二是商业经营活动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81条，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三是公共场所活动噪音，还有交通噪音、家庭噪音等投诉方面呢，由我们公安部门处理，市民朋友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投诉。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其实不仅仅说是为了这个备考的时间，那么平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关于这个噪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控制一下自己这个作业的分贝啊。非常感谢莫老师的介绍，谢谢，再见。
0: 哎，好嘞，谢谢。
1: 日前，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工作呢正式启动。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元人才交流中心综合科工作人员韩鹏来做介绍。你好，韩鹏老师。
2: 喂，你好。
1: 嗯，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啊，我们一直说的3支1扶，3支1扶，到底什么是3支1扶呢？
2: 3支1扶计划其实是国家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它的全称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那么支教呢，就是去到乡镇的一些中小学担任教师；支农呢，就是从事一些农技推广、农村科普等涉农工作。
1: 嗯，
2: 支医是到基层医院、卫生所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帮扶乡村振兴呢，就是涵盖一些贫困帮扶、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嗯，好的。
2: 3支1扶计划的，它一般的服务期限就是2年。
1: 2年，嗯。
2: 嗯，
1: 那像今年咱们广元市计划新招募3支1扶的人员情况如何呢？
2: 今年广元市根据省上的一些统一安排部署，然后2026年广元市计划新招募是127名3支1扶人员。
1: 嗯，
2: 其中呢，昌西县20人，望昌县5人，剑阁县10人。
1: 嗯，
2: 青川县15人，利州区14人，
1: 嗯，
2: 昭化区33人，敖天区30人。
1: 嗯，这是我们整个的人员报名的情况啊。那像我们要去报名这个的话，它有什么样的条件吗？如何来报名呢？
2: 今年的一些招募条件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年龄要求，要求是1996年5月29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员，可以报名。第二个是学历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但是部分岗位可能要求本科以上。
1: 嗯，
2: 第三个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是都可以报名的，在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前提之下。
1: 嗯，哦，这是我们今年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吗？
2: 今年其实它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的一些预备技师班还有高级工班，
1: 嗯，
2: 可分别对应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的一些岗位。
1: 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3支1扶报名全是通过网络报名的形式进行，免交报名费。
1: 好，这是通过网络，大家直接是在我们的哪一个网站上？
2: 我们的报名主要是通过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里面有一个人事专栏，在这个里面进行报名，然后报名的时间是5月29日至6月4日的下午5点，现在也正在一个进行中，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考生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嗯，好，那朋友说，那我报这个3支1扶，对于他后续的一些就业是不是有什么优势啊？
2: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保障。
1: 嗯
2: 嗯，比如说可以推荐考选调生啊，以及服务期满过后可以公开考核的形式部分人员转为这个事业人员。
1: 哦，好的，那确实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关注过来，有这个意向的话，因为它这是有一个时间期限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网站上，有意向就赶紧去报名，对吧？嗯，好，嗯，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2: 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0: 三支一扶计划的考试，它分为笔试和面试，各占总成绩的50%。笔试的时间目前确定为6月28日，它考试的科目为职业能力测验。好的。
1: 这个大家要提前要多准备一下啊，报了三支一扶的朋友们、同学们，也希望大家呢努力，因为还有20多天嘛，20多天你可以全力的去备考，希望你能够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谢谢韩鹏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0: 的，继续来关注到听众陈先生反映，赤化清江幸福家园小区车辆出口呢，从川罗肥厂开启之后呢，一天啊，这路口全都是大车停路边吃饭。出来的车呢看不到左边来车的情况，货车甚至占据大半的出口，进出非常危险。这个路段呢出事不是一两回，从小区路口直到赤化大桥约800米，一路停满货车，尤其早上呢天天堵车库入口啊，下午晚上想要进去危险得很。能否有相关的举措进行整治呢？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张公辉，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个幸福家园那个方沙道上那个地方呢，它是因为它是国道，有过境的很多大货车，每天都在那个地方临时停车。它当然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一直来这个也在安排巡逻的，包括我们平时工作期间，然后特别的早上中午晚上我们都安排的巡逻人员，然后进行这个整治。这个整治呢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那些货车还是两方面，一个是长时间的开车，他们需要临时停车休息20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方匝道上他们车停在那儿，然后再就近吃饭，当然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一直也在搞这方面的这个整治。这个反正我们下一步嘛，力度不减，持续加强，进行这个常态化的整治嘛。
0: 目前确实是需要常态化的整治。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进出口的这一部分的朋友，一个是注意行车的安全，然后观察呢这个路况。如果发现了，就比如说有一些车啊，它确实停得有点过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举报。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期待大家的参与，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00至12:00，热线电话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来电咨询说，要准备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档是呢是6000元，退休到底能够领多少呢？广元的基础养老金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市社保事务中心统筹科科长梁翠清来回复一下。梁科长你好。
1: 你好。
0: 好，刚刚杨先生咨询到的说他要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补交最高档6000，那如果说他补交这么多，退休的时候到底能够领多少呀？
1: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我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按年缴费，现在的话有15个缴费档次，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的话是每人每年是200元，最高是每人每年6000元。如果是按照最高的档次，每人每年6000元缴费的话，缴满15年，按照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参保人每个月最少的话可以领取养老待遇是840元。然后这位观众朋友他在想给自己的父母补缴养老保险，我们就建议的话先联系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是乡镇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先在系统里查询是否可以办理相应的补缴手续啊。因为补缴的话它现在是有几种情形，可能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想咨询的是到龄一次性补缴。到龄一次性补缴的话，它现在是只涉及今年11月30日及之前满60周岁的参保人员。
0: 就是退休的话是只满足目前的一个条件。
1: 就是他，因为他这边只是说了补缴，他没有说具体是想哪一种形式补缴，我们就建议先联系，看是不是可以办理补缴。就是现在补缴和正常缴费的话，它的待遇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0: 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1: 对。
0: 咱们广元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呢？
1: 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每人每月193元，
0: 目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好，那其实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在想，那像这个后续它会不会再上调呢？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话是有明确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会再提高20元。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国家和省上的统一一个安排部署。
0: 刚刚你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城乡养老一共分为档位还是比较多的。
1: 对，15个档次。
0: 像这种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档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档位适合什么样的参保人群来进行相应的选择，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个呢？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缴费的档次是从200到1000，然后过了是1500、2000、3000、4000、5000、6000，是5个档次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参保人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可以灵活的选择，比如说他今年可以选择交高一点的档次，明年如果是经济水平不是很高的话，他可以选择缴低一点的档次，都可以。
0: 他这是相当灵活的。
1: 对，是很灵活的。
0: 那么像这个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他去办理养老金申领的话，这个方不方便呢？而且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
1: 现在就是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手续的话，乡镇一级都可以，他把本人的社保卡带上，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就很方便。
0: 那么有朋友说，如果养老保险缴费满了15年了，这个相当于是满了这个最低的年限，还能不能继续的缴费呢？
1: 如果是缴满了15年了，他如果现在还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的话，我们就一般建议还是继续缴。因为养老保险的话是多缴多的，长缴多的，就是个人的缴费年限越长，缴费的档次越高的话，他的个人账户积存额就会高一点，这样他将来每个月领取的养老待遇也就会越多。
0: 所以这位朋友说，那多缴会不会提升退休的待遇？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对，是可以的。我们的话

0: 建议大家就接着继续缴，
1: 接着继续缴。嗯，好。又有一位朋友临时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中老年居民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政策限制，哪些情况又不能够补缴呢？
0: 嗯，今年的话到您的就是说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从来没有缴过的这一部分人群的话，省上是有一个政策，到今年的11月30日就截止的这一部分人群，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到您一次性补缴。
1: 嗯，那么
0: 然后缴费的标准的话也是自己可以灵活选择。
1: 嗯，也是可以自己灵活选择。那如果说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的啊。
0: 嗯，对。
1: 嗯，好。那么这位朋友说，参保人中途就断缴保费，会不会影响以后领取养老金？
0: 嗯，养老保险的话是算你的累计缴费年限。
1: 嗯，
0: 就是说他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至少要达到最低的缴费年限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从提高养就是参保人的待遇水平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不建议断缴。
1: 不建议断缴。
0: 对。
1: 嗯，如果说他中途断了，就是后续赶紧补缴是能够补上来的。
0: 嗯，目前的话补中断是有一个政策可以。嗯，可以补中断
1: 也是可以补的。
0: 对。
1: 嗯，对，这位朋友如果说哎你有这个需要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具体的详情啊。
0: 嗯，
1: 对，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梁科长的介绍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还没有明白的话，你可以继续来提问。今天我们就和梁科长连线到这里，感谢，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到上西坝的听众姚先生，他反映收费的问题，一起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请问你反映的什么问题呢？
2: 我反映是每个月在收污水处理费。
1: 哦，你就进行了一个咨询对吧？
2: 哦，咨询啥子？嗯，谢谢。
3: 是贡排水公司西城公司的工作人员青女士告诉记者。
4: 嗯，然后我给用户打电话过去，沟通过了，他表示理解。我告诉他那个我们自来水公司，对他所说的那个污水处理费以及水资源，不征税自来水那个费，我们都是代收。然后我又问他，我说，方不方便我给他把那个文件送过去相关的？他说文件就不用了。然后我说这个自来水，因为我们是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代收协议在履行这个代收义务。然后他说他理解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不要代收这个费用。然后我说，我们是政府的企业，是国就是国资委下属的嘛，国有企业。我说政府就是相关的那种有些费用，我说我不是我们想不想不代收就就不代收了。我说这是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这些都给他解释清楚了的。
1: 就是说每个用水的人都有义务来交这笔费用对吧？
4: 对啊。
3: 据了解，污水处理费是国家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向供水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政府非税收入，专项用于城镇污水设施运行维护建设以及污泥处理处置。

当一双双稚嫩的手托起非遗的古朴厚重，沉默的历史便在当下发出了绵长而悠远的回音。谁的年少时光里装着文化根脉，谁就会自觉成为文明更续的参与者。在苍溪县换马小学，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换马剪纸成为必修课。传承人罗宝宁老师31年坚持授课，使孩子们的想象力在指尖流淌。走廊墙壁和教室门窗上张贴的学生作品，让校园处处弥漫着非遗的独特之韵。在朝天区李家镇，少年们身披狮背腾挪跳跃，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李家狮舞化作一股炙热的青春气浪，曾登上了省农民工春晚的舞台。在市级职业高级中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白花石刻走进学生社团，一早一课间，学生的动手能力与非

0: 匠心彼此成就，毕业生饶新敏被白花石刻的魅力所折服，拜师成为传承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聘任六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架起了非遗传承与思政育人的双向桥梁。对于文明更续的宏大时态命题，这座城给出的答案藏在小学操场上学生舞动狮头的一俯一仰之间，藏在那些沾满红纸屑的剪刀上，藏在那些刻石磨出剪子的手掌之中。这便是广元常态化的非遗进校园，是将文化的基因植入教育的机理，让他从进校园的匆匆过客变成在校园的归人，突破了记忆老龄化、传承难等现实困境，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机融合和价值重构。自古至今，文化的河流总能穿过蜀道难，找到向下一个春天奔涌的路径。放眼巴蜀，四川的星星之火到体系化突围，非遗进校园正在经历一场从点到面的结构性升级，一条更为宏阔的传承之道正在铺就。梁山将乐琴演奏、彝文经典等引入民族学校课堂，形成可复制的非遗校本课程模式。该模式正通过省星火传承计划推广，让非遗拥有了标准化的现代教育语言。南充的探索则指向另一个维度，文艺家之家入驻校园。川北大木偶在发源地仪陇的校园里开设系统化传习班，打通了校园传承、专业深造、职业发展的人才闭环。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级别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雪里，
2: 这车和大概可能装个十吨左右，往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宝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1: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是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3: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

0: 手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1: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粮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粮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2: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1: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2: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1: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3: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1: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4: 火线上反映雪峰三队，青林医院对面有一个工地叫做东方云锦啊，一个水坑挖了好几年，今年呢要开工，要不要开工的问题啊。那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利州区住建局棚改办工作人员王超，他回复呢，热线人员反映的水坑积水问题情况属实，是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实施建设之后于2023年雨季形成的。2026年4月12号，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规划设计方案呢已报送市规划资预审，市规资预审，并且呢审核通过。5月6号，市政府主要领导规委会会前调研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方案的时候，明确要求：一是西区建筑方案设计是需要按照兴安路沿线，退距保持一致的原则重新编制方案；第二就是原则同意项目按照分期工地，滚动开发的开发模式实施，利州区负责项目全过程监管。6月1号呢，项目业主单位已将修改后的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设计方案报送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之中。相信呢，很快也就会有改变的。初夏时节，剑客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0: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阁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1: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多的话得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10号左右。
0: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1: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0: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剑阁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2: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的除草，摘果的摘果，我们挣的挣的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间还有高温补贴。
0: 百枝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皇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3: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皇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0: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4: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周三6月3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安全生产监督，以及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保障、安全义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时事，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日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进一步加剧。

谈判正在加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谴责乌克兰5月22号蓄意袭击卢甘斯克地区旧别利斯克一所学校，以及5月31号袭击赫尔松州一处港口城市，造成儿童和青少年伤亡。普京说，基辅领导层完全蓄意地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所有肇事者都必须不可避免地受到应有的惩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平和地、从容地开展工作。在5月29号举行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公投。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了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据法国方面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称，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仍在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显示北京大部有雷阵雨，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预计今天15点到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东局势骤紧，伊朗方面称暂停同美国对话，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
1: 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敦促停止敌对行动。中方代表称离以停火已名存实亡，呼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
0: 时事快访谈，记者对话专家解析，俄方空袭基辅是否属于报复行动？俄乌双方的冲突会否再次升级？
1: 中国小电驴闯世界，全产业链发力，中国电动车如何掀起全球出海热？
0: 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指出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1: 据伊朗方面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一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同样在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谈判，他表示，伊朗自一开始就知晓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消息。
2: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还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伊朗核问题。
3: 因为这次协议或者说这次的备忘录，它是一个分阶段落实的协议。那么第一阶段主要落实两个，一个是停火延期60天，另外一个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延期60天，美国和伊朗没有什么争议，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有争议的是怎么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到底谁来先解除封锁。根据伊朗的说法，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先解除封锁，然后美国才解除封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要求是核问题在第一阶段就不谈了，只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到未来60天去谈。美国呢，是要求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伊朗就要做出一些明确的实质性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矛盾很大。实际上现在的矛盾和分歧跟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最近谈判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进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常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0: 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是4.24%。
1: 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相关专家表示，按照当前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此外，一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方面侵略伊朗一座通信塔，一方打击了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
1: 实际上，科威特此前在5月28号时就已遭受过一次袭击，与6月1号的情况类似。美伊之间近期的对峙和交火，是在为谈判增加筹码，还是将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最近几天交火的这个频率上升，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在谈判即将达成之前，双方都要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占据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那么之前谈判即将达成的前几天也是这样的，4月8号美国跟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前那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是双方要利用最后这个时间窗口来占据一些军事上的有利的地位，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没有妥协让步，谈判谈不成，那么就可能从这个施加军事压力，零星的小冲突上升为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1: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1: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的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3: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3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

0: 离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衣，以里战事已经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的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童，但是他的身上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据红新月会的心理学家表示，袭击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4: 红新月会心理学家伊斯兰阿布贾扎尔，
5: 这个小女孩开始变得羞怯，她的自尊心十分低落，她的头发要么用纱布包裹起来，要么被剪掉，她面部也被毁容，所以她不太愿意照镜子，或者可以说她现在在思考为什么会经历这种事情。
3: 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沙赫德来说，无人机的嗡鸣声已成为恐惧的来源。家人介绍，每当听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都会躲到房间角落。
4: 沙赫德的父亲艾哈迈德·曼苏尔，
6: 他十分恐惧，当他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时，他会坐在角落里并感到害怕。更糟糕的是，我们附近的房子遭到了轰炸，他受伤了，之后他越发恐惧，特别严重，他害怕一切。
3: 康复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持续的战火和轰炸给许多特殊儿童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4: 巴勒斯坦唐氏综合征儿童康复项目的负责人拉乌法·萨拉玛，
7: 这场战争对儿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些孩子出现尖叫、睡眠障碍以及暴力等行为，开始变得孤僻，经历了长时间的刺激，不少孩子还出现了尿床、口吃、语言障碍以及暴力行为等问题。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1万名儿童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五月表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4.3万人遭受了改变人生的伤残，其中多达1/4是儿童。
0: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8: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9: 我们重申，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不得成为攻击目标。我们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我们谴责所有平民生命损失。
8: 迪亚里克表示，连离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离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

0: 席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当地时间6月1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离异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会上发言指出，离异局势急剧升级，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张所谓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博福特城堡。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离异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
2: 傅聪大使呼吁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平息紧张局势，要加大对黎巴嫩的支持，稳定国内局势，要保证联黎部队履职，维护地区稳定。
3: 以色列持续推进战争机器，已经造成黎巴嫩3400多人丧生，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扩大占领换不来持久的安全。当时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恪守临时停火安排，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及其他相关决议，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我们注意到离异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抗疫医疗专家，关键词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6月2号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2026年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的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专家组还将面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医疗队、我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及海外公民开展防疫与救治培训。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充分体现了我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韩国父母，关键词公布名单。韩国政府近日表示，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3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韩国先驱报报道，政府数据显示，这些人超过70%为40-50岁的中年人，近30%为20-30岁的青年人，还有4人年龄超过60岁。这些人总共拖欠173亿韩元，约合7700万人民币。子女抚养费平均每人拖欠4730万韩元，约合21.1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拖欠抚养费最高达3.44亿韩元，约合154万元人民币。平均拖欠抚养费的时间为5年半，其中有一人已拖欠近21年。韩国先驱报报道说，不承担子女抚养费的家长将面临惩罚性措施，包括公布其姓名和个人信息、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出境旅游。受

0: 政府警告后仍长期拖欠付款的父母将受到进一步的处罚。
1: 最后来关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关键词不接受干涉。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5月31号指责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辛鲍姆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政治集会上说，墨西哥不接受干涉，我们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辛鲍姆表示，如果由其他国家来决定墨西哥公民是否有罪或对墨方机构施加压力，那不是合作，而是干涉。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大部地区都是多降水的情况，但降水的强度啊，普遍是比较弱的，小雨为主。只是在中欧的西部，亚平宁半岛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明后两天是会自西向东出现中到大雨。那伴随着雨水呢，明天中欧这一带气温会有所下降，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不足20度。那后天呢，随着降水的减弱，气温又会回升到20度以上。再来看一下亚洲，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大约220公里的海面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还是维持在强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呢，蔷薇会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逐渐的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缓慢的减弱。明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后呢，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受其影响呢，明天日本本州岛太平洋一侧会有强降水出现，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日本的降水就会明显的减弱了，那本州岛等地呢会有一些小雨。城市当中，东京明天就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1: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月1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地时间6月1号宣布，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已改为保密区域，禁止媒体记者进入。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德斯表示，由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讲话稿撰写人需要在新闻办公室写稿，而他们经常接触保密材料，并且使用军方保密互联网，因而新闻办公室成为敏感区域，禁止媒体记者进入。他强调，这一决定无可争议。美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原先是开放区域，媒体记者可在没有国防部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进出，五角大楼新闻官员也会在该处举行吹风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多地遭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隆区等地。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在发生事故的1号到4号机组中，3号机和4号机已完成相关作业，2号机是第三个开展此项工作的机组。此刻提示：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高考临近，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时事快访谈，记者对话专家解析俄方空袭基辅是否属于报复行动，俄乌双方的冲突会否再次升级，
1: 中国小电驴闯世界，全产业链发力，中国电动车如何掀起全球出海热，
0: 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指出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波隆区等地。随后，克里奇科又通报称，基辅遭袭事件已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三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一人在门诊接受医疗救助。
2: 此前在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斯塔罗比尔斯克袭击事件召开专题会议，俄方将这次袭击定义为恐怖袭击。普京强调，对此次恐怖袭击的肇事者，惩罚将是不可避免的。
1: 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在5月22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职业学院

0: 县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发动袭击。俄方统计显示，在乌金发动袭击时，学院内共有89人，其中45人向医疗部门寻求帮助，21人遇难。
1: 在这一背景下，俄方空袭基辅是否属于报复行动？近期俄乌双方的行动又是否可能让冲突烈度再次显著升级？正午6:00时事快访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对话军事观察员宋小军。
2: 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6月1日，普京是召开了斯塔罗比尔斯克恐袭事件的一个专题会议，他在会上说肇事者必将受到惩罚。那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基辅遭到了空袭，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一次空袭是不是像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报复行动呢？
3: 我觉得他确实应该说是从这个政治层面呢肯定是这样，那军事层面呢，我觉得他更多的并没有对基辅的，简单的说就是对等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比如说当时基辅方面，至少俄罗斯认为打击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学校啊、平民目标，但是呢这一次的袭击呢，它还是主要是间接的对平民的生活造成的压力，也就是说打击了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并不是对这个普通平民的目标进行直接杀伤，这个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或者说从升级的层面来说，确实它应该说是一个报复行动，这一点指向是非常明确的。
2: 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普京还说基辅领导层之前的决定是为整个冲突赋予了所谓的新性质，这是他们的选择。那您如何看待这个定性呢？这一次的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袭击事件的性质和以往是不是的确有不同？
3: 我觉得普京的这个话里是有话，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基辅方面采取对无论是对平民目标的袭击还是对核电站的袭击，是因为打不下去了，是采用一种主动升级的方式来希望比如说西方能够给更多的，特别是美国能够给更多的支持和武器。目前呢他的这个人员的这个消耗也比较大，另外这个防空能力的下降也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确实也跟俄罗斯相比是有差距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前线撑不住了，基辅可能就会在前线出现比较大的溃退，这个时候他会采用一种主动升级的方式。而在这个军事上呢，主动升级促降级这种方式也比较多，采用这样的一种战争模式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普京的意思是来指出乌克兰可能是采用一种试图用突然的一种升级，比如说打击平民目标或者核电站，来迫使俄罗斯降级。普京的讲话意思说俄罗斯不会吃这一套，他仍然会对基辅方面，也就是说乌克兰方面，采用相应的俄罗斯认为是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手段，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核电站的袭击是发生在5月31日，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6号机组的轮机房。那么除了指责乌克兰方面以外，我们看到俄方也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秘书处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认为这是给基辅的袭击核设施开了绿灯。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一次针对核电站的袭击，它的性质究竟是说是在俄乌之间可能会有升级，还是说这个国际机构也确实应该做出一些行动呢？
3: 我觉得对国际机构来讲呢，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国际机构，特别是北约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它基本是站在乌克兰这一方面的，所以俄罗斯这个指责不仅仅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指责，实际上是对整个西方控制的这些相关的国际机构的一种指责，认为他们在偏袒乌克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普京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带有一种谴责性的说法。那么至于将来类似这样的袭击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升级行为呢，会对整个形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现在短期之内，这些国际机构还不希望乌克兰收手，因为他们不希望乌克兰就此罢手，然后做出相应的让步来跟这个俄罗斯谈判。而俄罗斯方面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普京已经说过，说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很显然

0: 显然，俄罗斯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进入一种谈判，但是相关的国际机构，特别是欧盟和北约，希望乌克兰能坚持下去，来继续消耗俄罗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俄罗斯说到对国际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批评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个袭击的批评，而是对所谓偏袒这个乌克兰的这一方的西方的相关机构和势力的一种批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俄方的这么一个计划和意愿，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两个月，因为中东方向的这个变化，应该说俄乌的和谈的进程是受到了延宕的。那在您看来，现在这个俄乌的和谈没有办法推进，究竟是说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还是说战场上还尚未见分晓呢？
0: 我觉得战场的未见分晓决定了政治意愿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战场上一直在僵持，双方没有一方能占这个绝对的取得这个绝对胜利的压倒性优势，而且乌克兰方面呢，现在也有不断的我们说不断的积累性的一些战术动作的这样的一些创新，使得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俄罗斯在进攻兵力和进攻火力远超乌克兰强度的这个数量上远超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优势。比如说他利用无人机对后方的一些袭击，当然他这些袭击有的时候会造成像我们说对平民目标的袭击或者核电站的袭击，但是总体上来说，就是乌克兰通过自己积累性的一些战术创新，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战场上的僵局或者对峙，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战场上它没有完全出现那种彻底失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政治意愿仍然是要坚持打下去，而且最主要的是，西方特别是欧洲这些主要的国家，给了乌克兰非常大的支持，而且最近可能又给了几百亿欧元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希望乌克兰能够把俄罗斯消耗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那它不可能退缩。那么同样，俄罗斯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过大的让步，因为在俄罗斯国内，如果普京做出过大的让步，他当初发动这场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意义就没有了，或者说就没有了政治合法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双方的目前的这种谈不成的这样的一个僵局，最终还是战场上现在很难分出一方有绝对性的压倒优势来取得这种决定性胜利。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黎春的报道。
4: 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岳父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那句“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记者在江苏无锡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在我国，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至8倍。江苏丰县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这波出海热正体现了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全年出口量有望翻倍。无锡海关数据显示，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较全国同类商品快14个百分点。出海热不仅因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提升，国际油价

0: 飙升，各国降碳政策共同催生了海外需求的增长。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3: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 43.62% 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 41.13% 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2: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还多出80万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2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十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5: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要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举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4: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孙延峰解读：
5: 哥伦比亚其实这2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的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4: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2名将进入2轮对决，第二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2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延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5: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就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群。

0: 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计划。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六月一号发布消息说，使馆敦促检方全力侦办近日发生的中国公民遇害案件。总台记者傅新日、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3: 消息说，5月30日，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分别做柬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驻柬使馆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
4: 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
2: 哈马斯称其代表团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讨论加沙局势。总台记者赵兵、编辑依晨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日深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及相关外交斡旋进展。通告称，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违背停火协议的相关情况。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在通告中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并对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在斡旋停火中的作用表示感谢，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

0: 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 在这里听广元。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员。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

0: 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七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1: Oh no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般的品格，全景式的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

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嘉林身上。高嘉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嘉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嘉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嘉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嘉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嘉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嘉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嘉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嘉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嘉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嘉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嘉林以后的生活，劝他

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嘉玲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她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她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她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她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嘉玲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嘉玲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

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下午2点30分。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书的名字叫做《烈火芳菲》，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共同来出版的这样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3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哈。3位嘉宾呢，有2位哈地处山东，我们将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跟2位嘉宾来进行沟通。那这2位嘉宾呢，就是《烈火芳菲》的2位作者，一位呢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铁流老师。铁流老师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赵方新老师。赵老师你好。
10: 你好，李老师。
8: 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胡晓舟老师。胡老师您好。
11: 您好，大家好。
8: 今天呢，请到3位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烈火芳菲》这本书哈。这本书啊，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它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讲了整个胶东半岛的这样的抗战，从30年代初一直讲到我们的抗战结束哈，而且是这样的抗战英雄的群像。那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2位作者老师哈，您2位是在一个怎样的契机之下就想要写到这样的一本书的？2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9: 这本书啊，其实我跟那个方新啊，我们这个已经是，关于它的题材啊，关于它的内容，我们已经关注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是因为这个胶东呢，这么多年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写的人比较少，偶尔的吧也有人写一写，但是呢没有这个全景式的来反映这个胶东革命。后来呢，我跟那个方兴呢，我们2个人呢，就是做了商量之后啊，我们一拍即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书名呢是《烈火芳菲》，烈火呢是代表是男性革命者。这个芳菲呢是代表了胶东的那个地方有300多个乳娘，年轻的乳娘为八路军抚养1000多个孩子的故事。所以是写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一条线索是这么梳理下来的。
8: 那像这个300多位乳

0: 娘为八路军抚养1200多个孩子这样的故事，刚开始您二位是怎么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这个是让方先再讲一讲。
2: 好了，大约在这个5-6年前吧，我就曾经关注过胶东的这个乳娘的故事。当时我一个搞这个胶东红色文化收藏的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就叫《胶东育儿所》。这本书就是以这个胶东育儿所为中心展开讲述乳娘这个事迹的这么一个材料汇编式的这个一本书。拿到这本书之后啊，那时候我就很震惊啊，没想到胶东还有这么多的伟大的女性为我们的这个革命做出了这么伟大的牺牲。但是呢，因为当时一直没有机会来进行深入了解，因为这个当时的创作任务挺忙。前年的时候，凯刘老师啊给我联系，谈到了要为胶东创造一部这个纪实类的报告文学，一下子就把我们先前所掌握的这个胶东乳娘的这个事情就勾了起来，我就给他讲述了这个事情。铁路老师认为这是在中国的这个报告文学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题材，尤其是乳娘这一部分非常震撼人心，他当即拍本就说我们一定要创造一部这个有温度有深度有人性的这么一部的这个作品，来回馈胶东这片革命的大地。
0: 提到乳娘这个词啊，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哈，大家不知道乳娘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革命历程中，尤其是在这个胶东抗战历程中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二位能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乳娘，他们当时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1: 这个话题是说起来由来已久，因为在这个战争年代啊，好多这个八路军的孩子，包括这个当地干部的孩子呢，因为忙于战争，因为在战争当中穿梭，就他们的孩子呢一时来难以抚养，他们就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结了婚的这个女性来带，特别是一些很小的孩子，那最好是有奶水的这个乳娘。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我在写这个考上那本书的时候呢，我也这个跑了好多地方。其实在这个山东，现在在全国，包括这个太行山呀，包括这个大别山，也都有好多类似的乳娘。那我跟这方心呢，我们这个发现这个群体的时候呢，因为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个体户比较多，是不是？但是呢，胶东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乳娘的群体，300多个乳娘。我们到胶东这个山村里去采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采访了一些在说这样的乳娘。但是这些乳娘呢，已经是跟当年是远远的不一样了。当年的时候，好多乳娘都是16、17岁啊。听众朋友就讲了，哎呦，现在结婚都是非常晚的，16、17岁就结婚了嘛。因为那个年代啊，好多的农村姑娘结婚都很早，有的是12、13、14岁，40、45岁就结婚了。可以这么说，他们用稚嫩的双肩呢，挑起了来抚养八路军孩子这个重担。我们连去采访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这些老人，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他们泪流满面，我们听了也泪流满面了。因为现在呢，300多个乳娘，可以说是90%以上的，已经沉眠在胶东半岛的山山水水里边去了。现在活在世上的乳娘啊，也就是那么
2: 三，
1: 也就是那么
2: 3-5位吧，
1: 也就是3-5位了。
0: 只有3-5位了。那寻访到他们是不是也很不容易啊？
1: 寻访的时候呢，确实是很难的。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呢，乳娘抚养的这些八路军的孩子们，他们发起了寻找乳娘的行动。所以我们也是追随着他们的足迹，也找到了这些乳娘。
0: 这些孩子们发起了这样寻找乳娘的行动。
1: 对。方心，你也可以讲讲。方心，你讲讲。
2: 关于乳娘这部分，我们的那个第三部分叫这个芬芳记。
0: 对，
2: 芬芳记的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啊，并不是乳娘，而是一个叫司小星。司小星他这一生啊，他最大的个心结就是要寻找他的乳娘。为什么寻找他的乳娘？他感觉乳娘和那片土地就是他生命的根。他这一生，他感觉自己是漂泊，是无根的，是像一朵无根的兰花一样，在这个世间漂泊。隔一段时间就做一个关于寻找的这个噩梦，关于寻找的噩梦不仅纠缠了他的一生，甚至纠缠了他的家人。后来啊，他就去胶东乳山，这一带去寻访的这么一个艰难的历程。他和乳娘的关系啊，非常的这个微妙。他的乳娘叫江明珍，这个江明珍也是我们这个所书写的一个重点对象的乳娘。

0: 姜明真啊，他带有一定的这个共性和乳娘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
1: 嗯，
0: 这个人啊，思想上非常的进步，这是这个乳娘群体的一个比较这个有共性的一点，就是这些乳娘啊，要么就是深切的感受过旧社会的压迫，要么就是她的丈夫啊，这个参军，或者是加入了党组织。所以他受到的这个时代氛围的感染就非常突出，但是就是在这个小山村里啊，这个小山村非常闭塞，自己也不会感觉到啊，我是一个很进步的这个妇女什么的。但是他其实他带有一定的这个引领风气的这么一个特征。这个蒋明真啊，他非常开明，鼓励他丈夫去参军。
1: 嗯，
0: 送走了他丈夫呢，接着一个问题来了，哎，这个胶东育儿所的这个工作人员找到了他。要把一个乳儿托付给他来抚养，你这时候你看丈夫走了，上边还有老人，他自己还有个孩子，那怎么办啊？但是在这时候他义无反顾的接过来了，就是他抚养的这个乳儿就是这个司小星。
1: 对，当时啊，司小星还不叫司小星，叫福星这个名字、是吧？
0: 对，这里边这个就是说他和这个司小星之间，为什么司小星一直找不到他？这个故事相当的曲折，所以说我觉得不是一句话能讲完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原书去读一读，里面的故事错综复杂，这个翻来覆去，但是最后终于司小星找到了他这个乳娘，但是他找到的时候乳娘已经去世了，去世了，他见到了乳娘的儿子，最后的结尾他和乳娘的儿子团聚了，就像亲姐妹亲兄弟一样团聚了。之后有一天傍晚，他说我要去看看那间老屋，就是他乳娘带着他生活的那个老屋，这个乳娘就这一生就没有离开那间低矮的那个石头房子。他为什么这个乳娘不离开？姜明真不离开。姜明真有句话说，他说我要这里等着，等着他们回来找我。
1: 哦，
0: 我说了这地方我就有点特别激动了啊。就到了那一天晚上，这个司小星啊就顺着那个山路就往那间房子上走。他在走的过程当中，哎呀，所有的这个他梦境当中出现的东西一下子都清晰起来了。他听到了乳娘的笑声、鸡鸣，听到了那个小院的那个做饭的声音，哎呀，他也甚至都听到了自己那个咿咿呀呀的这个说话声音，他一下子都认证了自己当年的这个在所有的感觉，那个梦啊就变成了他真实的情景。本来是乳娘的儿子领着他去嘛，他甩开他自己就奔着那间屋去了，哎，就好像曾经走过多少遍的路一样，走向了那间房子，实际上他就是他寻找了心灵的归宿和灵魂的归宿。
1: 嗯，
0: 我就说他找到的这根，可见这个乳娘对这个乳儿的这个影响，多么巨大。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而且呢，我看书中也写到哈，就是姜明真其实带了这个司小星，就是这个福星有好几年，有四五年的时间。然后等到这个育儿所成立之后，福星被带到育儿所之后，福星还哭闹的特别的厉害，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感觉这个乳娘这部分最撕裂人心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乳娘和乳儿之间的这个分离。这个我觉得这个分离吧，它带有战争的创伤这么一个特征。这是战争造成的创伤，对人性的一种撕裂。这个乳娘都是拿着这个乳儿，都当比自己亲生的儿女还要亲。但是当分离的时候，那种它就是一种骨肉分离了。除了姜明真与司小星分离之后，这个福星分离之后，在这个育儿所里又哭又闹，大病一场。
1: 对，
0: 最后没办法怎么着，还是要让姜明真去安抚他。
1: 嗯，
0: 蒋明真在那里到了那里之后啊，很快施展出自己这个慈母的手段，就把他安抚住了，让他吃饭了，让他好好休息了，怎么着？他的身体就慢慢恢复了。在这时候，你看他完成任务之后，这个蒋明真就离开了那个幼儿园。当然，他也不愿离开，人家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把他拽走的吧。
1: 哎，这里再问一下赵峰新老师哈，就刚才您提到这个司小星啊、蒋明真这样的故事，你也提到司小星其实。到这个乳山的时候，姜明真其实已经去世了。那这段故事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的呢？
0: 我们采访了好几个当事人，你像这个姜明真的儿子，还有这个当事人，这个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杨新田，实际上是杨新田抱着司小星，把司小星送给姜明真的。
1: 对，
0: 杨新田的儿子，还有司小星本人，我们都采访到的了。所以说是这个故事的讲述，它是一个相对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故事。尽管里边非常跌宕起伏啊，但是最后啊，他还是把所有谜底都打开了。最后，
1: 对，而且这里还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杨新田是一个化名，他的本名不叫杨新田，而且杨新田是我们的共产党党员。
0: 对，当年这些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时候，都害怕连累家里，所以说都要给自己起一个化名，原来是胶东革命。

0: 的特别突出的一点吧，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就我也采访过其他的这个根据地的这个做过写过其他根据地，但是我发现就是胶东这边这个情况特别明显，基本上每一个胶东这个职业革命家，他们都有一个化名，所以说就是这个司小星在寻找乳娘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找什么？他以为杨新田是他的这个义父，就是干爸爸啊，他一直在找这个杨新田，他找不到杨新田，因为村里人不知道谁是杨新田。所以说，他尽管曾经去过江边镇这个村子寻找，但是他没人知道这个杨新田是谁。所以说他去了好多趟都没有找到，到了最后找到了杨新田的前妻的儿子，他才什么打开了这个谜底。
1: 这里啊，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啊，问一下胡小舟老师，那么您觉得乳娘这个群体之所以值得我们去记录，值得大家去记住，值得我们去歌颂，这样的一个群体，它的精神是什么？它伟大在哪里？
2: 在刚听到铁牛老师跟我交流，说他要写和赵老师一起写这个乳娘这个群体，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呢，我对这个题材就是比较感兴趣啊，因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题材，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那么呢，这两位老师呈现出的这部长篇纪实作品，带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乳娘的群体，他们最能够感动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一种奉献精神，一种革命精神。刚才铁牛老师也说到烈火芳菲，烈火代表的是男性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的勇气，他们的革命斗争的行动。那么呢，芳菲代表的是战争中这些女性、这些乳娘们，她们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八路军、解放军这种乳儿的这种行为哈。其实烈火芳菲在这里呢，它是统一的。这两个词呢，让我们感到呢，它是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一方面呢，革命者他们这种雷霆万钧，他们这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那么呢，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争取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解放啊。在他们这个行动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这个赵方新老师赵老师说到，很多革命者胶东这个地区的革命者他都取一个化名，
1: 对，
2: 不连累家人，实际上他有这种很深情的一面。那么呢，这个乳娘这个群体呢，他们就是很稚嫩很柔弱的这个双肩，他们撑起了革命者的这个后代们他们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其实他这里头也有一种很坚定很慷慨的一种革命的气概，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最能够感动我们的。因为女性嘛，我们很多女性，今天的我们女性也是母亲，也是这个女人，那么呢，你可能是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己推人，你也会爱众多的别人的孩子。可是这些乳娘们，她们在革命年代，她们是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面，先要去承担起对革命者后代的责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所以我就说，编辑此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编辑者在精神上受到感召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部书它呈现在世人面前，呈现在读者面前，带给读者的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洗礼的过程。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乳娘这个群体。其实呢，《烈火芳菲》这本书当中不仅仅讲到了这个芳菲，还有很多的篇幅是用来讲烈火的，就是讲这个男性的这样的抗战英雄的这样的一个群像哈。其实现在我提起这些名字来，都能想到很多，比如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像张连珠啊，像刘金山啊，像这个程伦啊，像宋竹亭啊，这些人哈，而且还讲到了一个当时在胶东半岛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的114暴动，是吧？那这本书当中，其实前一部分就是白银记还有这个山海魂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这个男性群体的这样一个抗战当中的这样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哈。那么这些事迹，我想问一下两位作者老师，我们又是怎么了解到的？我们怎么想到要专门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去记录114暴动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当中？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甚至有人物的对话，有人物的这样鲜明的个性，二位老师又是如何来把握的啊？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在这部作品，就是我梳理了那么多的历史资料，同时采访了当年好多的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甚至他们还有他们的后人。

0: 好多的东西都是靠双脚走出来的，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啊。怎么费劲呢？
0: 第一，我们要阅读数亿的这么多的资料，是不是？
1: 嗯，
0: 对这个胶东半岛的各种各样的描述的一些历史性的资料，你首先要从这方面要进行把握。第二方面，我们还要去采访当时的这个革命的见证者，还有亲历者。那有的是这些亲历者、见证者已经不在了，这就像我们采访这个儒娘一样。那我们也采访了大量的他们的后人。那这个作品呢，我们写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定位，我跟那个方信啊，我们也进行了商量，就是如何把这一段历史来呈现出来。我们首先有一个定位，大事不虚，小事不绝。在大的世界上，我们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一些小的方面，我们可能进行了合理的想象。我们的定位呢，是用小说的语言来讲真实的故事。为什么这本书好多读者讲读了之后啊，就他们第一的感觉是什么？催人泪下，而且流的这个眼泪都是值得。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问一下胡晓舟老师哈，我在读这个纪实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读到某一个章节，的确会有这样的一种疑惑，说啊，这真的是一部纪实文学吗？啊，因为这样的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对话，包括整个故事的结构，尤其是后面在讲这个司小星的梦境的时候，啊，我在想。啊，这不是一个小说是吗？这是一个非虚构作品是吗？哎，那您觉得哈，这部作品，这部这个《烈火芳菲》这部作品，作为一部纪实文学，那么它从文学上来讲，它的这个特点在于哪里？
3: 就是像您说的，刚才两位作者，其实您也说到了这部小说的特点，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它明确的定位，它是一个长篇纪实作品，可实际上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感到如临其境。感到呢，它是一种小说化、文学性很强的笔法。
1: 嗯，
3: 其实我觉得呢，这可能是现在比较优秀的纪实作品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而这个铁友老师和赵方金老师他们两位呢，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就是他们的文笔都是非常棒的、一流的。就是我们。的长篇纪实作品啊，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把它纯粹定义为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简单的复制或者摹写，就是读起来你觉得干巴巴的，它要讲究，因为都是真实发生的嘛，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感觉。而现在呢，就像刚才这个铁友老师说到的，就是在它的基本史实上，在大的事情、大的方面、基本史实上，它肯定是无可挑剔的，是完全真实的，来自于史料，来自于走访，这些东西呢都用文学化的笔法要表达出来。在一些小的方面，比如说您说这个当时战争年代两个人在屋里的这个谈话的过程中，那没有第三者在，对吧？
1: 对，
3: 那么是
1: 谁又能知道呢？
3: 对对对、但是呢他们的谈话呢一定是符合他前后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逻辑发展、也符合前后的这个事件的历史记载、那么实际上对他呢会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想象，就像刚才铁刘老师说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构成了一个非常生活气息浓厚的一个场面，能够使我们呢更加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我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呢，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阅读快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3: 在这方面，我觉得两位作者是把这种史实和这种文学性的描写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写作的典范。
1: 那么这本书既讲到了这种胶东抗战啊，讲到了其中的像114暴动历史的真实的事件，也讲到了这样一个乳娘的群体，然后也像刚才铁刘老师跟大家所讲到了这样人物非常的众多，比这个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还要多哈，那么多的各色鲜明的人物。胡晓舟老师，您认为这本书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3: 我觉得呢，它的意义实际上，我觉得是对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感召的力量，就是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力量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两位作者呢，把战争年代真实发生过，但是又不为我们熟知的这些故事，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呢，彰显出的是一种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是一种我们中国的这种女性，她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解放事业，他们奉献的一种精神，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以

0: 一种非常贴近我们的思想，非常贴近于我们这种想法的这样一种笔法，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呈现出来，我觉得对我们的精神上呢其实是一种洗礼，实际上是一种感召的一个过程。
1: 最后呢问一下两位作者老师哈，您二位认为这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哪里？
2: 这部作品呢应该是就是刚才那个胡老师也讲到了，包括文学这个文本，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一个贡献。第二，这个历史都是紧密相连的，那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我觉得过去的故事，因为咱们这个红色文化红色革命啊，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富矿，我们把它挖掘出来，用好的这个文学手法把它讲出来，实际上吧，给后人啊，给这个年轻的读者一种这个对历史的回望。
3: 我非常同意这个铁锤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本书啊，就是我的感觉是啊，第一个是它的这个结构，我是非常比较满意的啊。结构就是烈火芳菲，它照应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阴阳位之道，它是一个大道，一个人间的正道，体现了这个结构上的这个二元化吧。另一点就是我们在内容的书写上，我们不仅仅浓墨重彩的书写了这个胶东革命党人的这种革命性，他的革命觉悟、革命信念、他的信仰初心，而且我们还浓墨重彩的写了什么？写了胶东人、胶东男人、胶东女人的这个人性，写了胶东的这个风俗美啊、人情美啊，后来归结到乳娘的这个母性美啊，落脚点都是一种人性的美。我们在书写当中啊，是用了大篇幅的这个笔墨来关注这一点，这是我们自己比较认同的一点吧。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烈火芳菲》这本书创作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三位，谢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1: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4: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谁闹谁有理，谁伤谁有理吗？最近有法院的几起判例引发了关注，比如说号贩子逃跑摔伤，他竟然向对方索赔38万，还有一位保安追小偷，小偷跳河失踪宣告死亡，小偷家属索赔64万。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均被法院驳回。那么谁闹谁有理吗？谁伤谁有理吗？法院判例亮明了司法态度是拒杜绝或稀泥。 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全国扫黑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围绕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着重提出了要建立健全6个方面的机制。第一是建立健全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制。第二是建立健全智能公开的举报奖励机制。第三是建立健全打早打小的依法惩治机制。 意见明确提出，要及时的发现预警，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深入分析研究涉黑涉恶犯罪新动向，实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避免做大城市。第四是建立健全精准有效的督导督办机制。第五，建立健全激励约束的考核评价机制。第六是建立健全持续推进的组织领导机制。 好，来关注高空抛物。来自央视网的报道，在山东济宁，一名男子因为酒后高空抛物获刑6个月，这是高空抛物入刑以来当地判处的首例高空抛物案件。还有在上海的案例，蒋女士途经小区楼下时被高处扔下的一个装有垃圾的袋子砸中，面部缝合了多针。经查，高空抛物者为301室的住户于某，于某因犯高空抛物罪获刑8个月。 还有在重庆，钟某与其前夫在家中因琐事发生争吵，他将椅子、花瓶、电饭煲、电视机等从12层的高楼扔出窗外，导致楼下4辆车受损，钟某被判刑有期徒刑6个月。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敢冒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是什么人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则声明说，有人以

0: 委员会主任等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声明中强调两点：一，没有名为周志军的人员；二，从没有设立名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投资督导委员会的机构和组织。记者注意到，通过百度搜索，竟然还有周志军的专属词条，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投资督导委员会主任，还是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专家顾问、首都新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副局长。而在2013年的一则报道当中，顶着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专家顾问名头的周志军，还被标注为了国务院办公厅周志军。关于周志军的活动信息，大多是由一家注册地在香港的叫凤凰通讯社发布的。因为和凤凰卫视、凤凰网相近，这家凤凰通讯社还曾经被起诉，判赔500万元。凤凰网工作人员表示，凤凰通讯社与我们凤凰卫视和凤凰网无关。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节目。谁闹谁有理，谁伤谁有理嘛。最近有几期法院判决的案例引发了广泛关注，比如说号贩子逃跑摔倒，竟然向对方索赔38万，还有一位保安追小偷，小偷跳河失踪宣告死亡，小偷家属索赔64万，还有小三跳楼身亡，父母向原配索赔109万。那这几个案子法院都判了，结果都是被法院驳回。谁闹谁有理吗？谁伤谁有理吗？法院判例亮明了司法态度，拒绝和稀泥。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李艳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例，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医院号贩子韩某被保安发现了，心虚逃跑，在被拦截过程当中摔倒骨折，号贩子就将医院和保安公司起诉，索赔38万元。近日北京西城法院公开宣判，驳回了韩某的诉讼请求。号贩子被摔倒之事是发生在2019年6月份，一家医院的保安杨先生发现了门诊楼有号贩子行动，他认出了曾经多次倒号被抓过的这位韩某。此时韩某也发现了保安，撒腿就跑，杨先生紧追不舍，在过程当中韩某摔倒了2次，最终被拦下。在两人身体接触当中，韩某摔倒在地，造成了踝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经警方调查呢，并没有追究这位保安的刑事责任。随后呢，这个摔倒的韩某就起诉向医院和保安公司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等，共计是38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如果保安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会让执勤人员在工作当中无所适从，对妨害医疗秩序的行为不敢管、不愿意管。保安杨先生处置得当，应当予以肯定，行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那么李艳律师，这个案件的判决意义在哪儿呢？
2: 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呢，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号贩子的倒号行为呢，损害的是广大患者的就医权益，影响医院正常就医秩序。此案的判决呢，对医院打击号贩子的正当行为予以充分肯定，对医院以后打击号贩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指导，体现了法律的担当。据报道呢，法院在此案判决之后呢，召开了通报会，通报了几起案例，因自身不遵守公共秩序或不注意自身安全，错误认为呢，只要我受到伤害，就该有人负责赔偿。这些案件最终都被驳回。通过审理裁判亮明司法态度，向谁闹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的错误思想说不，坚决杜绝和稀泥。
0: 那么针对有些公众存在的这种谁受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国家呢有什么新的规定吗？
2: 在2020年9月3日，最高法、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对于以防卫为名行不法侵害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避免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指导意见呢，包括三个部分，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 防卫的具体适用。概括而言，指导意见提出了多方面规则，我们

0: 选择其中的要点。第一呢，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是存在不法侵害。第二，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即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第三，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第四，正当防卫必须具有正当的防卫意图。第五，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做出判断。第六呢，准确把握特殊防卫的认定条件。指导意见规定，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以绑架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新规呢，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像见义勇为啊、救死扶伤等行为，过去人们往往都只能袖手旁观，但是有了指导意见之后呢，对于弘扬正气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1: 对于惩恶扬善啊，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好，我们来关注这个第二个案例，谁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吗？来自新华社和红星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在2012年，老张在四川乐山某职场当这个保安，一名男子闯入工厂盗窃电缆，他和同事三人发现之后就一起追赶拦截，不料男子到了江边之后呢，放下电缆跳入江中，老张等人立即去报警，警方组织人员搜索，但是后来一直没有结果。由于失踪多年没有音讯，2020年4月，法院认定当时男子彭某下落不明超过6年，宣告死亡。那随后这个死者彭某的4位兄弟姐妹就将职场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承担80%的责任，赔偿64万元。日前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家属的诉讼请求均被驳回，法院审理认为保安的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不具有违法性，没有主观过错。那么李艳律师，在有的判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偷被追死了，这个追者确实是涉嫌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担责了，那这类事件判定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呢，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这是法律赋予了公民与犯罪做斗争的权利。但实践中呢，类似于抓小偷致小偷伤亡情况发生呢，特别是有些见义勇为的行为啊，本着弘扬正义，结果呢却出人意料。
1: 是
0: 对这样的法律问题呢，该如何解决呢？如何理解？首先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导致小偷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在追小偷的过程中呢，如果小偷在抗拒抓捕或者是逃跑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导致死亡呢，追者呢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追者追到小偷之后呢，在和小偷的搏斗过程中导致了小偷的死亡呢，就涉及到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和假想防卫的问题。如果追者在和小偷的搏斗过程中呢，因为小偷自身的原因死亡了，就比如先天性疾病突发呀，追者是不承担责任的。
1: 自身的原因啊。
0: 如果小偷为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凶器对追者已经造成了生命威胁，追者为了制止犯罪的发生呢，对小偷造成伤害甚至死亡，追者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无限防卫。那么如果追者在和小偷的搏斗过程中呢，小偷已经放弃反抗，或者是小偷的行为没有造成对追者人身或者是生命的威胁，而追者呢将小偷殴打致死，
1: 继续殴打，
0: 对，追者呢可能会构成防卫过当或者是假想防卫，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司法机关呢会查清楚几个问题。小偷死亡的直接原因啊，导致死亡的外因，追小偷的过程，双方有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小偷的死亡和双方的肢体冲突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追者采取了正当防卫，防卫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等等。关键要看追者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限度，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只要没有超过合理限度，见义勇为原则上是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合法限度呢是基于一个常识，要根据证据来判断，普通公民呢根据现场情况抓捕扭送现行犯进行必要的武力的限度

0: 是弹性的，如果嫌疑人已经失去反抗能力，已经被制服，再去伤害他就属于恶意的人身伤害了。
1: 就说即使你在追小偷打小偷或者是一个涉嫌犯罪的人，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个度，否则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0: 是的，这个度就是在已经制止违法行为和已经制服涉嫌犯罪的人的合理范围内啊，如果超过这个度呢，就要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他只要已经被制服了，而且没有对追者造成一些人身财产伤害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继续伤害他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一个18岁的小三儿跳楼身亡，父母向原配索赔109万元，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的呢？来自广州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原配千里寻夫找到的却是小三儿，不料小三儿跳楼身亡，死者父母向原配起诉。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那么到底是谁之过呢？近日东莞第三法院对这个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河南女子顾家的丈夫李寻在江苏工作的时候认识了18岁的女孩阿欢，两人后来在东莞开始同居。顾家就和婆婆一起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东莞，几经周转找到了他们两人同居的地方，但当时只有小三阿欢在。顾家的婆婆就先发问小三儿，说我儿子和你一起住吗？叫回来我把他带走，就和你没关系了。期间为了躲避，这个女孩阿欢就寻找机会跑上楼跳楼身亡。顾家被阿欢父母告上法庭，索赔109万元，李寻作为丈夫也被起诉了，承担这笔共同的债务。那死者父母就认为，当时原配顾家不断的谩骂刺激，阿欢堂哥也说顾家一直爆粗口，还说过你跳下去啊，而顾家则辩称当时是没有任何的辱骂行为。那么法院审理认为，阿欢已经年满18周岁，对其跳楼的后果理应有明确的认知，而阿欢的堂哥等人是与其有利害关系，他的证言不能够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根据派出所对多人的询问，无法反映出原配顾家有以上的辱骂行为。法院认为，阿欢与有妇之夫同居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李寻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顾家和阿欢发生言语冲突，只要没有超过一定的界限，也属情有可原。那一审判决驳回了阿欢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李艳律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看出，不是说你伤了就有理，死了都没有理啊。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0: 法院判决的这个依据呢，是我国民法典里的公序良俗以及侵权责任编。阿欢呢，明知这个小李呢有配偶，而多次呢与其同居，有违公序良俗，这种行为的本身呢是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其次呢，顾家呢是否应承担责任呢，要看是否构成侵权。顾家与阿欢呢发生言语冲突，只要没有超出一定的界限呢，亦属情理可原。顾家没有过错，不应对阿欢的死亡承担责任。
1: 那反过来说，什么样情况下这个原配顾家可能会担责呢？
0: 首先来讲呢，行为人呢要有过错即实施了侵权行为，比方说语言过于激烈，有暴力的动作呀，而且这个过错呢与损害后果之间呢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顾家的过错行为与阿欢的死亡之间呢要有因果关系。
1: 就这种案件，也就是说顾家作为顾家这个角色的，他们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你当时语言确实过激了，而且还有一些暴力动作，而导致了这个阿欢跳楼的直接原因。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顾家就会负责任了。
0: 是这样的。
1: 另外这个阿欢堂哥作证说啊，这原配顾家当时一直辱骂阿欢，但法院认为阿欢堂哥的这个证言，因为他们和这个死者是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证言不能够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这个利害关系人证言法院是不采信的。
0: 是这样的，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呢，他的证明力呢是较弱的，属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如果有其他的证据呢， 能够补充其证明力，可以采纳该证据，反之呢则不能。
1: 嗯，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啊，有的原配呢是那种当街暴打小三儿啊，还有原配带人冲进宾馆捉奸，并伴有殴打辱骂等行为，就有的结果还造成了这个人员伤亡。那对如此来解决家庭矛盾的人啊，律师有什么忠告呢？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从报道披露内容看，顾家和婆婆一起其实没有故意伤害谁的这个意愿，只是想去说一下，或者我们和好，或者我们离婚，
0: 是
1: 吧？
0: 是，当众羞辱甚至殴打小三儿呢，是不明智之举。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该行为呢会涉及到侵权。另外呢，这一行为呢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承担行政责任。严重时呢，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呢，要合法、合理、理性的解决此类家庭矛盾。
1: 要合理合法啊，这是律师的忠告。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有不少案件当中，原告可能会有一定的思维定式，就是只要我受到伤害，就该有人负责，就得获得赔偿。那通过这些我们讲的案例来看，这种思维是要改变了，是吗？
0: 是的，这是一种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的思想。对于当事人认为我弱我有理，我受伤我有理的情况呢，法院也坚决从事实出发，杜绝和稀泥，用裁判惩恶扬善，用裁判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1: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李艳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节目的做客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
7: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2: 上回给我们带来了个沙拉好时光啊，这本书还送给了我们很多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着依然七月同学一块儿就健康起来，尤其夏天来了，吃点沙拉还是不错的哈。
7: 对，上次有朋友后来留言给我说因为吃了那本沙拉书里面的沙拉瘦了15斤
2: 啊，真的，
7: 对，我特别开心，真的能帮到大家。
2: 我作为拿到这个书看了好几天的人，一直没有实行。
7: 你没有动手做，
2: 就是你知道懒字当头啊。哎呀，但是我是觉得夏天吧，你就吃点凉菜又可以开胃，然后又去到了这个去脂的效果，还可以有降温防暑的效果，所以我是觉得拿到书的这些小伙伴不要浪费了啊，把这本书好好利用一下。
7: 对，
2: 然后照着我们有80多个食谱是吧？
7: 对，里面还有一些沙拉汁的做法。
2: 嗯，
7: 我的那些沙拉汁都是很低卡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
2: 嗯，热量也很低，所以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啊这个轻脂减脂的过程当中。今天依然七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今天的关注点要关注在这个油上面啊。
7: 对，食用油。
2: 对，因为之前依然老师写了一个这个文章，也会提到说应对身体衰老，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说，就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力不从心的，好多方面觉得不行了。但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我们身体代谢变慢，整个身体机能变差了，还是因为你吃的不对，造成了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关注点首先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就是植物油。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植物油你吃对了吗？
7: 对，其实是想说咱们这个衰老的问题，一方面是从脸上能看得到的，对吧，看面相觉得哎，看上去你几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年龄啊，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纪录片，它也给我们展示了，就是通过一些很准确的测试，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
2: 嗯，
7: 比如一个50岁的人，因为他的饮食不合理，他的身体年龄可能要到70岁，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2: 嗯，
7: 那其实你身体的年龄大了，你的健康程度不好，那么你的生活品质就是有影响，对吗？
2: 嗯，
7: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容颜不老，另一方面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好，然后尽量去减少这个患慢性疾病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天一日三餐一口一口这样吃出来的，所以你吃的食物是什么，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如何去影响

0: 你未来的这个身体状况。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遗传因素，那么其实遗传因素它可能占到的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是说你一日三餐吃到的食物。
1: 嗯，
0: 好、上次我写过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想强调啊，咱们大家现在这个家庭的食用油、
1: 嗯、
0: 我们吃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
1: 嗯、
0: 我们应该做一些调整。大多数人像你在家你都吃什么油？
1: 我啊，
0: 对，或者是父母家里面做饭用什么油？
1: 是这样的，我肯定用橄榄油，
0: 嗯，
1: 因为我讲究嘛。
0: 看出来了，一瓶油用一年。
1: 是的，
0: 是吧？吃不完。
1: 但是我爸妈，我就会发现啊，就是老家炒菜，他们可能首先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买，因为他们炒菜的这个频率确实比我们高得多，
0: 嗯、
1: 什么用得快。还有就是我妈会买两种不同的油。倒不是换着吃，没有那么洋气。
0: 难道是对起来吗？
1: 不是，它是炸的时候用菜籽油、
0: 哦、
1: 炒菜用花生油。它可能，我是觉得啊，它可能是从这个价格上面考虑，用花生油炸东西有点浪费、
0: 嗯、
1: 所以它用可能便宜点的油。但是其实我在当时一想呢，它岔开不同的油吃，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食用，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至少换着油吃，我的印象里会好，但是就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其实是对的，就是如果你换着油吃的话，相当于你这个油里边它是有不同的脂肪酸的配比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不同的种子的油或不同的植物的油哈，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换着油吃相当于我身体摄入的这个更均衡了、
1: 嗯、
0: 脂肪酸。
1: 嗯，
0: 那么问题是它都是大桶的，
1: 是
0: 那这两个大桶油的话，你打开盖子之后它不就是暴露在空气中了吗？
1: 盖上盖也没用吗？
0: 对，它也是和空气接触了，它不是密封的、
1: 哦、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油就容易酸败。
1: 嗯，
0: 哦，它就会跟这个氧气结合，
1: 嗯，
0: 然后去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
1: 哦，那这不可避免是不是？
0: 这个是不可避免。
1: 比如说我买一大桶，把它分装成小桶，它也跟空气接触过了。
0: 咱们自己做不到密封，因为它已经接触了空气，
1: 嗯 嗯
0: 哦，它就会氧化。而且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通常吃的这个植物油，像刚才你说的，像菜籽油、豆油，
1: 嗯，
0: 它都是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动物性油脂，像黄油啊，还有像猪油啊，这里面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我们都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的多了之后，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对吧？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多吃一些植物油，可能是不饱和脂酸。但不饱和脂肪酸里有两种，一个是多不饱和。啊，我们通常吃的都是这个多不饱和。它为啥叫多不饱和？因为它有很多的不饱和键。
1: 嗯，
0: 那这个不饱和键就是容易跟氧气去发生反应，去被氧化。
1: 嗯，
0: 啊，那咱们现在就这个油，你暴露在空气中，你两大桶吃不完，放久了，一般六个月以上，那这个油就不好。
1: 哦，六个月以上就会有不好。
0: 对，
1: 其实一打开之后已经开始不好了。
0: 对，其实三个月它就已经开始有不好的这个，
1: 然后达到六个月的时候是巅峰，嗯、
0: 就简直不要、啊、就不要再吃了。
1: 所以其实大桶，就说您家里用的频率有多高，其实都不建议用太大容量的这种桶。
0: 看你家里人口，对，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你这一桶油用个两个月三个月就吃完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两桶油都是大桶的。
1: 嗯，
0: 几斤的那种，对吧？几升的，
1: 嗯，
0: 那就不建议了。
1: 那其实能不能呼吁厂家以后是这样的？我也比如说啊，这一桶是一升的啊，我也可以买一升，你能不能给我分装一下，是吧？
0: 但厂家有小桶油啊，因为我们买的时候，老百姓觉得大桶的更划算嘛。
1: 对呀、啊，比如说你可以弄一个10个10毫升的大连包，我一起买10个，也其实达到了一大桶的效果。对于厂家来说，可能就多费点这个塑料瓶钱。
0: 哦、你这个方法也很好，就是说让他对。
1: 是吧？
0: 对，一个大桶我分成，价格是一样，就分成小包装。
1: 对，
0: 嗯，
1: 就真操心，
0: 真是你要提一下。
1: 就是，我就希望，就厂家是不是可以这么出？就哪怕你可以做一个10个小包装的连包卖，也是我愿意一次性买多一点，
0: 对，
1: 也划算。当然了，可能我们跟一大桶那个没法比，因为毕竟那个
0: 瓶子
1: 也是成本，
0: 数量在呢。嗯，
1: 但是至少那个塑料的部分没有那么贵嘛。
0: 但我觉得大家为了身体健康，也不至于省这么一个就是大桶油和小桶油的这个价格吧。
1: 嗯，
0: 还是尽量就是买一个稍微小一点容量的，如果家里做饭少，那就用小小瓶的。
1: 嗯嗯，
0: 一斤装的，或者是那种就是3升的。
1: 哦，
0: 嗯，
1: 哎，我顺便想问一句，就是 现在有的时候为了提这个健康的这个概念，很多商店会卖一些什么小凉桶，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个小凉壶是盛盐的呀，有一些小油壶是放油的。那我想知道，比如家里有油，无论是多大桶，我遮出来遮到这个桶里每次用，是不是这增加了和空气的接触过程更不好，还是无所谓？
0: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哦、你打开了之后，跟你倒出来是一样的、
1: 哦。
0: 那你不能每次拿一个大桶再往外倒吗？
1: 我妈都是这么干的
0: 啊！真的啊？啊那你们家做菜肯定油很重。因为那个容易掌握不好
1: 哦，真的，我真的，我妈都是这么倒的，直接就粥底儿倒。
0: 因为你看，咱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的食用油的用量是25克，
1: 嗯，
0: 25克就是很少的这么一点儿，
1: 嗯，
0: 你炒菜的话，对吧？
1: 哦、
0: 要像咱妈这么倒，我估计
1: 粥底儿那个这个搂不住哈、
0: 啊。对啊。就是小凉壶也是为了让咱们能少量的往这个锅里面倒入，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啊，就是用油的时候尽量，如果人口没那么多，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分量小一点的，
0: 对
1: 啊，小瓶装。
0: 不要放久。
1: 然后另外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身边很多女孩的朋友，她们现在呢，比如说用空气炸锅啊，不用放油，觉得油不好。还有好多人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提到动物奶油。动物奶油呢，就黄油这些天然牛油做的，这女孩说：“哎呀，这个动物奶油的太胖，我不敢吃。
0: 嗯”
1: 但其实真的动物奶油就会胖，植物油就不胖吗？
0: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现在国外有很多的就是研究去、
1: 嗯、
0: 帮这个动物奶油平反。
1: 嗯
0: 啊，动物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嗯
0: 啊，动物油它的是饱和脂肪含量高，但是其实你摄入了动物油，并不会带来你血液的胆固醇的。增高，
1: 嗯，
0: 就我们知道血液的胆固醇增高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吃到胃里面的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血液里面吸收的这些胆固醇就会变高，它是没有直接相关的、
1: 嗯、
0: 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现在一些就属于比较新派的一些营养学的一些书吧，一些论断，但是跟咱们可能主流的稍微是有点差异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些新的知识我们要不断的去接触，对，因为都说咱们这个大自然提供的这个食物它不没有坏的，可能只在于你的一个加工处理。像动物的油脂，那本身像原来我们古时候人类就是吃这个，对吧？
1: 嗯，
0: 吃肉来去维生的、嗯，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可以适应这个动物性的油脂。
1: 嗯嗯，
0: 而且像动物油、动物的脂肪，你吃牛排，你是可以吃到我吃不下的。对吧，我可能吃一大块我真的就吃不动了，
1: 嗯，
0: 它是有自然的能让你去满足饱腹的那一种物质，但是你吃什么你会有点控制不住，就是脂肪和糖的一个混合物，
1: 脂肪和糖的混合物，比如说甜点，
0: 对，其实大自然是没有脂肪和糖混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你可以想一想
1: 啊，就说天然食品里面
0: 是没有的
1: 哦。脂肪咱们说的是肥肉吗？
0: 对，就是油脂嘛，
1: 哦、
0: 就是肉里面的油脂，对吗？然后糖分都在哪儿、嗯？都在比如说像水果中啊，对吧？
1: 它们都是分着的，很少有结合在一起。
0: 啊、是人类把这个脂肪和糖，比如芝士蛋糕，把它们混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你是吃不饱了，总觉得我还能吃，是容易超量的。
1: 哦，就是我们体内其实是不太懂得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让我饱了。
0: 没错，它其实体内是有一种平衡的，像我们原来有说有什么瘦素啊，有一些控制的一些机理，但是那是对自然性的这样的食物，如果说我们的加工食物就会让你的身体失去判断。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很多营养专家会提到要少吃深加工的食物，多吃天然食物，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才明白，就是我们对大自然产生的天然的食品、嗯、身体是有一根线，它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饱了别吃了啊，差不多量了。
0: 你像国外有那种减脂的方式，就是纯吃这个肉的，对吧、
1: 嗯、
0: 生酮饮食这样的、
1: 嗯、
0: 或者还有一种是说我不吃糖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纯吃糖的，
1: 嗯，
0: 人也不会胖，就有过这样的测试，有过这样的
1: 几个，但这种极致的饮食习惯并不推崇，
0: 是不好的、
1: 嗯、
0: 对，但是说就针对这个胖瘦来讲哈，它不会让你的身体变成肥胖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你的可能其他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或者你的代谢的一些问题会有，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说尽量少吃这个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加工食品一是说它是把了自然性的这个油和糖混合在一起，二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很高，糖分的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你摄入的肯定是超标的
1: 啊、哦！明白了， 其实之前看那个依然七月老师写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误解了动物脂肪很久很久啊。这起源于谁呢？就你文章提到说是1958年埃塞尔济斯当时做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0: 对，
1: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说这个心脏健康是由动物脂肪造成了压力。但是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科学家慢慢的用直接的证明就证明了，就说原来导致心脏疾病的大多数不

0: 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而是工业化脂肪，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天然的食品。
1: 不饱和脂肪酸，对，非天然性，就是我们的工业性的脂肪是什么呢？就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0: 植物油。
1: 对，植物油，而且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
0: 你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小的时候买的奶油蛋糕，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个那么花哨，就是简单的奶油蛋糕，黄油做的。我的印象里就切一块吃完，勺子上盘儿你铁刷不掉呢，因为你得用洗涤灵才能洗掉，因为上面特别油，就像吃了一块大块肥肉似的。但是你会发现，曾几何时，九几年开始，我慢慢有动物进这个奶油进来了，各种裱花蛋糕都出来了，你会发现吃完蛋糕之后，那个盘子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但凡是拿水一冲就能冲掉的油，那是植物奶油打发的奶油。
1: 哦，你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辨别的。
0: 是的，你会发现动物奶油其实是动物脂肪。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会挂在这个瓷就容器里，很难洗掉的。
1: 就是植物的，就是人造的奶油很难洗掉的。
0: 人造的好洗，
1: 动
0: 物的不好洗。就像你今儿炒盘菜里纯大油，就是整个猪肉炒的，你看那个盘子上面油糊了很多，尤其是等那个这个热菜变凉菜之后，糊在盘子上
1: 凝住了
0: 、它就更凝结了，之后就更难洗。但是你会发现植物奶油蛋糕，你切了一盘吃完之后，盘子上拿水一冲就掉了。这个是我一个辨别办法。
1: 对，因为植物就是在植物的比如种子里这样去提炼油脂的时候就很难嘛。它很难的话，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比如说用化学的方式去淬这个油，那么这个油就会怎么样，就它的分子结构就会改变。那像咱们原来说过那反式
0: 脂肪酸，
1: 对，反式脂肪酸就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造成的。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反式脂肪酸是不存在，说我们每次买油都写的零，但它其实不是真的零，它是小于一，对，可能小于多少的一个比重之下它就是。但是呢，这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如果我煎炸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产生反式脂肪。
0: 这种反式脂肪酸产生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在极高温，是不是
1: 就是高温它更活跃嘛，
0: 更活跃，
1: 不饱和脂肪酸更活跃，然后它就更容易和氧气发生反应，去产生这种反式的脂肪酸。
0: 现在科学上已经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反式脂肪酸是导致肥胖和
1: 心脑血管
0: 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这些主因，
1: 是
0: 一些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倡议大家在买各种食品的时候认真看一看配料表。而且上次我记得依然七月老师教大家这个配料表的顺序是按含量多少排序的。
1: 对，对，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就是脂肪的含量、蛋白质，然后还有这个糖分啊，关注一下。还有大家就是尽量少吃油炸的食物，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油它加温之后会更容易被氧化，产生的不稳定的这个。
0: 所以现在好多朋友用这个空气炸锅这个事儿，你觉得是不是要健康一些？
1: 对，我自己也用空气炸锅，对，其实还是挺好用的。但是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炸鸡块这件事儿，你说我是在家从鸡肉打成了蓉开始，就最开始就是自己做，还是说我其实可以买一些超市冰柜里的半成品？
1: 超市那个鸡块都不是鸡块
0: 哦，好嘞，
1: 就不是纯的鸡肉做的，它是相当于是把鸡肉和很多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又复原的那种。
0: 那我要是如果想吃鸡块怎么办呢？就得买鸡肉然后回家搅是吧？
1: 就对啊，炸鸡块嘛，你就是把鸡肉切成块然后炸嘛。
0: 啊，就直接炸鸡块就行了，
1: 啊，
0: 不用把它搅成肉糜什么的。
1: 当然那样也行，但你里面肯定还会要再添加一些让它能定型的东西。
0: 哦，如果我自己搅完了之后它也很难凝固在一起，对吧？
1: 是啊是啊，它还是那种糊状的。所以要是做那种就是吃起来粉粉的那样的鸡块，里面是添加了比如说是淀粉的或者一些定型的一些物质，那咱们自己在家做可能就放一些淀粉。
0: 那如果我拿鸡肉搅成蓉然后搁空气炸锅里，可能变成了一片
1: 黏糊糊的是吗？鸡饼
0: 哦，有可能就是它放在里面的时候是我挤成像蛋糕一样一个一个，等出锅的时候它们就连在一起。
1: 因为那个空气炸锅还是很容易粘底的
0: 哦，
1: 很容易。就是我一般做的话，比如说像薯条啊，红薯条，然后先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把空气炸锅的四壁还要涂抹一下油，否则它会粘住。
0: 只是说比平常真用油要用的少的
1: 多，用的少的多，哦，没错。而且它能达到那个外皮是有点那个干的酥脆的那个感觉。
0: 但是对油有要求吗？比如说空气炸锅它的温度是多高，有一些油可能就不适合高温有用。
1: 其实市售的油

0: 都可以的、嗯、因为市售的油都是经过就是咱们叫加工经过这种高温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橄榄油也可以，
1: 非初榨就还好是吧？
0: 也可以，对，一般咱们市售的都可以。但是橄榄油
1: 是什么油？
0: 就是市
1: 哦，
0: 就是已经能市面上出售的。因为大家有的人会在一些小作坊里买那种初榨的原榨的那种油、嗯、它是没有经过这个提纯的。
1: 嗯，
0: 那像这样的油它就是烟点会很低。
1: 那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进口，比如西班牙来的些初榨橄榄油，它是不是燃点也相对低一些？
0: 像橄榄油的品种很多，而且它的那压榨方式也很多，很多都是国外的，具体我们对这个也并不是特别的能了解、嗯、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朋友盲目的就认为进口的好，
0: 是，
1: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的产品啊，你是通过一些经销商他选中的品牌引进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来的品牌，所以他首先在当地他是适合做什么不好讲，而且西餐和我们的那个整个烹调方式也不一样，
0: 是
1: 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这个烹调手段其实也很难说。
0: 对，所以最近有跟安利大家一款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比较好的，就它的含量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可能就很像橄榄油嘛，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的那些植物油都是多不饱和啊、
1: 嗯、
0: 就说不稳定的这个脂肪酸含量高、
1: 嗯、
0: 但是这个多不饱和有用啊，咱们肯定身体内很多的那个必需氨基酸都来自于它，大家该吃还是吃。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时常去加一些这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
1: 嗯、
0: 那就像刚才说的橄榄油，还有橄榄油我们如果说辨别不了，因为它国外的品牌特别的多哈，那么我们就可以买国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油，就是山茶油。
1: 哦，山茶油，
0: 山茶油、
1: 哦、
0: 对，因为这个油是咱们本土的。
1: 山茶油我见过、哦、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它可以替代我们以前用的像花生油啊，什么葵花油、葵花籽油啊，
0: 可以的、嗯、山茶油它的这个就是燃点也很高、
1: 嗯、
0: 它260多度，
1: 嗯，
0: 所以你炒菜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达到80%以上、
1: 嗯、
0: 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一种植物油。
1: 哦、
0: 嗯、
1: 我就现在看见这个市面上卖的油啊，就是类别很多，然后价格差别也很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买点贵的就好，但是也不一定，看看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烹调、
0: 嗯、
1: 常用的比较多，是您拌凉菜多呀，还是油炸高温的比较多，还是正常炒菜多。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个油也可以是交替着买，比如说我最近就是这山茶油挺贵的，我买一瓶吃上一个月，那下一个月我再买一些普通的油，
1: 嗯，
0: 对吗、
1: 嗯、
0: 大家这样交替来买，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
0: 对，不要存太多的油。
1: 对，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尤其是我们广告时间段其实聊，尽管我们生活变得好了，其实生活质量未必上升了，
0: 是
1: 没有提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观念还有待于变化。
0: 对，就是大家的现在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遵循着过去的那种不是特别的健康，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就经常说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尤其像我们这代人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你是这个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主导者，
1: 顶梁柱
0: 啊，如果你要是不去做点什么，那可能孩子就遵循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那个方式又继续变成就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家就是像我公公婆婆他们原来那个年纪都受过苦嘛，挨过饿，
1: 嗯，
0: 所以现在养小朋友的时候就想让他们吃得多、
1: 嗯、
0: 不停的让他说一定要吃得饱，
1: 对，
0: 就怕他饿着，
1: 而且就觉得现在咱生活好了什么都能买的吃，千万不能就省钱给大孙子孙女儿，是吧，舍不得，这事儿不行，
0: 对，
1: 想吃什么都给你买，你说想吃什么，炸鸡块炸薯条
0: 对，而且现在你说你想给孩子买吃的买什么，无非就是那些小零食，
1: 通常这些孩子爱吃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健康，
0: 对呀、啊嗯、然后老人又觉得那些东西在我们原来小的时候是没那个条件偶尔吃一次觉得挺开心、
1: 嗯、
0: 现在孩子是有条件可以顿顿吃天天吃，你要这么让他吃的话、
1: 嗯、
0: 就不好了。
1: 对，所以说老家有的觉得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哦、咱又不是买不起，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但是在健康的层面上可能考虑的少了一些，
0: 是
1: 所以
0: 他觉得那是宠孩子，但其实那个对孩子身体是特别不好。
1: 嗯，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依然七月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
10: 话说在明朝嘉靖三年这一天，有个叫薛良的人跑进了山西巡抚衙门。
11: 下跪何人呢？
12: 草民薛良，太原府柏树村人。
11: 你状告何事啊？
12: 草民要举报一人。
11: 举报何人？
12: 五台县的张银，他乃是朝廷的重案要犯。
11: 张银，他所犯何事？
12: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张银本名叫李武，他就是当年洛川叛乱的要犯呐。您要是不信，就把他抓了审问，草民所言句句属实啊。
11: 什么？他就是李武？
10: 听到李武这个名字，巡抚立刻就派人到张银家里求证。那这李武究竟是谁？怎么让巡抚光听个名字都这么紧张呢？被举报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通缉犯呢？一件再寻常不过的民间诉讼案件，为什么会惊动整个朝堂，甚至让皇上都亲自过问？为什么案件多次审理，结局又几经翻转？这桩奇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听天下跟您聊聊迷雾重重的李福达案。咱们先来和您介绍一下这桩案件的两位主角。原告薛良是太原府白树村的一个泼皮无赖，他好赌成性，还与人通奸，甚至威逼女子自杀。当地县衙判处薛良杖刑100，发配到外地去做苦役，可他很快就偷偷潜逃了回来。至于他这次要举报的被告人张银，身份和他一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张银属于妥妥的成功人士，在北京、太原、苏州、杭州等地做生意，买卖是越做越大，积累下了不少财富，还在太原置办了8间门面房。有了钱，自然就想着再提升一下社会地位。明朝又允许花钱买官，张银就捐了一个太原左卫指挥使。

纸的官职，长子也在北京买了个小官当。那这么一个商业大佬，怎么和一个泼皮无赖搅和在一起了呢？原来，张银还兼职放贷，薛良呢，就是他的客户之一，在他这里前后借了15两银子。要知道，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去的，俩人就结了仇，于是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嘉靖三年八月，薛良跑到了太原知府衙门口，举报说张寅其实是早年在陕西招摇撞骗、煽动谋反的罪人李武。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李武又是什么来历呢？根据资料显示，李武是陕西洛川人，从小没上过学，但他格外聪明，记忆力和口才超好，能背诵大量的佛经和道家经典，还自学了医术，可以治疗一些比较常见的简单病症。有一年，洛川有人发动叛乱，因为规模较小，很快就被明朝军队镇压了。在审讯犯人的时候，有人供述称李武借着行医的机会到处传播弥勒佛教，拥有众多追随者，这场叛乱的头目就曾拜李武为师。虽然在几年之前李武就离开了洛川，但当地官员一听，认定这场叛乱就是李武和弥勒佛教在背后煽动的结果，将李武列为了朝廷的通缉要犯。所以当山西巡抚听说这张寅有可能就是李武，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立刻派人到了张寅家中。这个时候张寅和大儿子都在北京，所以只抓来了张寅的几个亲眷。小半年之后，山西又新来了一位按察使，可能是为了引起新任地方官的重视，薛良又找到了按察使，把自己举报张寅的事情重新说了一遍，还说张寅手指长成虎爪的形状，左边肋间有朱砂的字样。估计是听到了这边出了事儿，不久之后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了太原，他为自己辩解说，薛良就是因为欠了钱还不上，心存报复，什么逃犯伪造身份，那都是薛良在胡说八道。没想到又过了几个月，薛良再次找到了官府，说他搜集到了新的证据，在这次的描述里，李武也成了伪造的化名。他说张寅原名叫李福达，曾经与人一同谋反，被发配往陕西充军，后来暗中逃跑，用李武的名字继续传教，煽动谋反，之后又逃脱，改名为张寅，靠造假获得了五台县的户籍。值得一提的是，薛良这两次举报的信息其实都存在一些漏洞，比如第一次他把张寅说成了张英，第二次李福达的名字仨字写错了俩，说明薛良的这些信息来源顶多就是道听途说。涉及到朝廷谋逆要犯，可张寅的说法又存在不少漏洞，那山西的官员们是如何审理的呢？山西按察司先是把张寅叫来，对照薛良所说的特征一一查看，发现张寅的双手没有异样，十分正常，身上也没有朱砂文字。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又向陕西求证，可那边说当年与李武有关的造反者都病故去世了，没人可以证明。不光如此，薛良口中的证人们也纷纷表示，事实不是薛良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和乡亲邻里聊天提到了李武煽动造反，可从来没有人说张寅就是李武。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心里已经浮现了一个猜想，薛良本人呢就是个小混混，欠了债还不上，还和张寅有仇，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怀恨在心，听到有人煽动造反又潜逃，就硬把这个屎盆子往张寅身上扣。嘉靖五年二月，山西按察司给出了初步的审理意见，认定薛良诬告谋反罪，流放到长城以北。到了这一步，案子审了，罪人也判了，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可就连薛良自己都想不到，这桩看似简简单单的案子居然在不久之后几经反转，波及整个朝堂。就在案件判决的三个月之后，山西巡案御史马禄收到了一封信件，来自武定侯郭勋。郭勋在信里说他认识张寅，张寅被人诬告纯粹是因为有人嫉妒他的财富，还请从宽处理。

那位说，案子不都结了吗？确定的也是张英无罪，干嘛还要请人宽大处理呢？马路看完信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而且他知道给他写信的这个武定侯可不是一般人。咱之前节目也讲过嘉靖皇帝即位初期的大礼议事件，那是在皇统问题上爆发了一场绵延日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臣子们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对立。而这位武定侯郭勋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因为在大礼议事件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嘉靖，一跃成为了皇帝面前的红人。不过在身为言官的马禄眼里，郭勋现在简直就是小人得志，仗着皇帝喜欢，处处找茬和文官作对不说，自己的行为也不怎么检点，就差把坚硬俩字写脸上了。那张银要是真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干什么还找人求情呢？还偏偏找到了这种人头上。稍带一提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不畅，张银的大儿子还留在北京上班，这时候呢，听说父亲被卷进一桩案子里，生怕父亲遭到牢狱之灾，这才找郭勋写信求情。但不管怎样，在马路这儿，郭勋和张银已经被他果断地划进了反派一边。身为监察御史，马禄觉得这事儿不能不管，于是公开弹劾郭勋。他这一封奏书发出去，立刻让李福达一案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还有不少看郭勋不顺眼的官员们纷纷给马禄写信，对他勇于站出来说真话、公开弹劾郭勋的行为表示高度赞扬。不少官员甚至直接认定张银就是李福达，上书要求严惩郭勋和张银。不久之后，嘉靖皇帝给出了回复意见，命令山西当地官员将案件重审。那这次重审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呢？第二次审理时，马禄和当地官员分别重新审核了当初保留下来的案件证据。比如他们重新查看了五台县的户口登记，发现其中虽然有张银一家的姓名，但都是嘉靖元年新加进来的，说明他们家之前并没有户籍，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有他们找到了当初李福达谋反同伙的侄子，据这人供述，李福达曾经亲口跟他说过自己改名叫张银，把户口挂在了五台县。咱们前面说过，李福达曾化名李武在陕西行医，于是官府又在陕西找来了15个曾经见过他的人，让张银和其他16名官吏穿上同样的衣服站成一排，结果这些证人一下子就给张银认了出来，扯着他的袖子说，这个人就是李武。那您可能会问了，这些证据摆在眼不前，是不是真的说明张银和李武、李福达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了呢？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与结论对不上的证据，比如张银当年66岁，可根据户口黄册的记载，李福达应该才51岁，差了十好几年呢。再有，张银的妻子姓林，根据二审的证人们提供的线索，李福达的妻子应该姓杜，但再看李福达冲晕时候的记录，又说李福达的妻子是张氏。针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疏漏，也不知道马禄等再审官员是先入为主故意忽略，还是压根就没注意到。反正二审结束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张银、李武、李福达是同一个人，将他以谋反罪论处，判了个凌迟处死。马禄在结案报告里甚至还不忘提了一下郭勋，说他不光交友不慎，还行事乖张不顾律法，希望皇上在惩治罪犯的同时也不要放过。

虽然两次审核的结果截然不同，但嘉靖皇帝并没有过多关注，简单看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郭勋也不打算予以深究。显然这样的结果让许多坚定支持马路的官员十分失望，他们几乎是立刻发起了一场针对郭勋的密集弹劾，甚至还有20多位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嘉靖皇帝严惩郭勋。哎呀，这眼瞅着矛头都指向了自己，郭勋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他找到了大礼议期间同样坚定站在嘉靖这边自己的政治盟友礼部侍郎桂萼。桂萼对嘉靖皇帝说，这些大臣呐，内外勾结，他们表面上是为了礼服大案，实际上就是想借这个机会陷害郭勋，在推及大礼议期间支持您的每一个臣子。不用说，大礼议事件肯定是嘉靖皇帝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到这话不可能不起疑心。12月初5又有20多名官员联合上奏，说郭勋大逆不道，要是不处置他，那就是震惊宗庙，鱼肉百姓。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不能再耽搁了，嘉靖皇帝命令一名锦衣卫千户前往山西，将李福达案一干人等提调进京。这就意味着这桩案子进入了会审环节，将会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审理。值得一提的是，有历史学家曾经统计过，从明成祖朱棣到明熹宗朱由校这段时间里，一共进行过170多次会审。这些被会审的案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事务了，案件的重点已经从寻找真相转变成了政治事件。而咱们今天所讲的李福达案，就是其中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案件之一。嘉靖6年2月，李福达案第一次会审，这次审理有些敷衍了事，大臣们连从山西送来的案卷都没有仔细看完，只是重新询问了证人，发现搜集到的证据还是互相矛盾。比如有人一口咬定张寅就是李福达，而张寅的亲朋好友们各自又有不同的说法。刑部尚书给嘉靖皇帝的总结里面说，这桩案子很难归结，建议等陕西洛川那边也把证人们送到京城之后再进行会审。嘉靖皇帝估计也觉得会审太敷衍，命令提高会审规模，末尾还加了一句，务得寻情回沪。看得出来，到了会审阶段，案件依然纷繁复杂，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在这之后，案件又发生了怎样的反转呢？不久之后，洛川的证人也到了京城，第二次会审就在午门前进行。洛川的证人们一致指认张寅就是李福达，而参加过第一次会审的证人们仍然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一位关键证人当庭翻供，又说自己认错了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刑部尚书依旧很难下定结论，只能逐个列举了薛良、张寅与证人们的供词。嘉靖皇帝看完之后当然是很不满意了，措辞严厉地命令主审官员不得有意偏袒。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又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会审。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审了这么多次，该问的人早就问完了，刑部尚书其实已经无路可走，最后只能给出一个折中的结果。一方面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另一方面又说李福达煽动谋反的证据不足，所以还是薛良诬告好人。那这次皇帝对这个结果满意了吗？根据史料记载，嘉靖皇帝斥责主审官员们办事不力，合起伙来捏造事实，还说让他们都戴罪办事，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一并发落。到了这一步，大臣们要是再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什么意思，

那这么多年的官啊也算白当了。于是第五次会审之后，他们又说张寅并不是李福达，薛良的两次举报都是夹杂个人恩怨的诬告，当初把事情闹大的马路也主动承认是自己失职。唉，没想到这案子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如果这样的转折发生在前两次会审上，兴许嘉靖皇帝听了这个结果就让这件事儿翻篇了。但前有郭勋、桂萼等人煽风点火，说他们就是借此攻击大理议中皇帝的支持者。之后呢，这帮大臣审个案件又审成这样，把罪责全都推到了薛良身上。嘉靖皇帝早就是火冒三丈，坚决不肯善罢甘休。这一年八月初五，嘉靖皇帝命令全面更换主审官员，新上任的主审官不是别人，正是郭勋的盟友礼部侍郎桂萼。第六次会审的任务只有一个，查处之前审案的官员，尤其是马路等故意判人死刑的山西省官员们。好嘛，哎，几乎是一夜之间呀，这事儿就发生了大逆转，曾经的主审官竟然沦为了阶下囚，和他们判定为诬告的薛良一同受审。嘉靖皇帝直白地让桂萼用刑逼供，很快几乎所有主要证人都翻案，陪审官员全部认罪。在桂萼的结案报告里，李福达案被描述为朝臣为了陷害郭勋而人为制造的一大错案，那些把张寅和李福达联系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嘉靖皇帝终于满意了，他立刻下旨薛良秋后出斩，之前的主审官员和弹劾郭勋的一众言官被判四年，罪魁祸首马路判处死刑。命令下达之后，有大臣对嘉靖皇帝说，您不如让马路改为充军，遇到大赦天下的时候他也不能减刑，这样他虽然活着但比死了更难受。嘉靖皇帝听完之后深表同意，就将马路改为发配广西充军。至此，这桩几乎让整个朝堂都牵扯其中的诉讼案件是终于结案。相信您肯定也听明白了，案件会审过程中掺杂了不少嘉靖皇帝的个人情感，还有言官们口中那些仗着皇帝喜欢为非作歹颠倒是非的佞幸小人们从中作梗，影响了案件的最终走向。似乎嘉靖皇帝已经不在乎真相到底如何，只是想用这个机会打压言官，所以不少朝臣都认为那些因李福达案而获罪的官员们简直是千古奇冤呐。隆庆二年，也就是李福达案结束40多年之后，尘封的案卷再次被人重启。有位官员称自己在山西见到了一个传播白莲教的罪犯，说自己是李武的孙子，平日里供奉的两位祖师分别叫李大仁和李大义，凑巧的是张寅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张大仁和张大义，这似乎说明张寅真的就是李武，是用邪教煽动人心的反贼。这位官员认为迟到了40多年的正义终于还是到来了，他在奏书中称赞那些因李福达案而获罪的官员们，说天地有正气，宇宙有正人，故天网地围，万古不坠。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桩看似简单的民间诉讼案一步步升级成为震惊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嘉靖皇帝和参与到李福达案当中的每一个官员来说，张寅的真实身份是不是李福达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而事情的真相也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难以考证了。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案件发生在2009年6月13号。
5: 这次案件是一对年轻夫妇在箭扣长城翻越英飞道仰时不幸遭遇雷击后坠崖身亡的案件。
4: 新婚夫妇很年轻，28岁，两个人都是高学历，攀爬长城竟然被雷击致死。那谁该为这一次的意外买单呢？
5: 之后呢，两位死者的父母将长城管理方村委会和出售门票的生态观光园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60万元。
4: 一审宣判了之后，他们又提出了上诉。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丧子之痛和败诉之痛？二审最后是怎么宣判的？
5: 这一期应急时刻之说案就为您带来博士夫妇箭扣雷击丧生诉讼案。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咱们先说说箭扣长城。箭扣长城位于西栅子村5队西南角的山顶，海拔超过了1000多米。但是呢，地形因为特别复杂，杂草丛生，山上又没有路，所以只有特别熟悉的村民和一些野外登山爱好者有时候会来，就生生地走出了一个可以走的路。
5: 今天这期说案的主角就是登上了这个箭扣长城。新婚夫妇陈某和魏某，一个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一个是北大在读的博士。
4: 两个人都年仅28岁，是高中同学，两个学霸，之后一块儿到北京上大学。就在半年前他们才结婚。
5: 到了这一天啊，他们从村民的手里买了价值20元的所谓的景区门票后呢，跟他们的其余3个朋友5个人一行开始了他们的攀爬之旅。
4: 不过爬着爬着，他们就从对外开放的收门票的生态观光园，这就爬进了怀柔雁西镇西栅子村附近的箭扣长城。
5: 据当时的周围村民讲，当天上午的10点左右，他们就看见3男2女朝山上走去。就在中午的12:30左右，天空突然下雨，雷电交加，有3声雷，打的是很特别，而且非常的响。
4: 我们一块来听当时的相关报道。
6: 遇难夫妇是河南许昌人，都是28岁，早在高中时就是同学，成绩优秀，丈夫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任职，妻子是北京大学博士。当天上午10点左右，二人跟3位好友一起朝山上走去，12:30左右天突然下雨，雷电交加，他们正在攀爬时突然一声巨响，二人遭到雷击后被震下山崖，还有一人被雷震到腿部。消防队员在40米下的悬崖找到了2名死者。
4: 事后一位摄影爱好者回忆说，那天中午啊，本来蓝天白云，忽然这箭扣呢就变了天了，西大墙，这是当地的一个景点啊。

0: 只见上空的这个乌云翻滚，并伴随着电闪雷鸣，随之立刻下起了暴雨。
1: 这位摄影爱好者啊，就赶紧在一座风火楼内啊避雨，并在三脚架上呢架起相机，准备拍摄这个箭扣长城的雨景。
0: 他在的这个地方是带顶的一个风火楼，正当他取景的时候，他就看到大概2公里外的一道闪电击中了近处的长城，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随之还扬起了4-5米的尘烟。他明显感觉到摁快门的手好像被电了一下，然而他不知道此时在他身后不远处鹰飞倒仰，发生了在节目里介绍的悲剧。
1: 这个是摄影师的回忆，但是当时跟新婚夫妇一起居的3个朋友中的其中一位也回忆了当时在雷击现场的感受。
2: 就感觉全身一麻，然后麻痹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过神来。另外一个同行的人，然后他也在叫被电了，才知道是个人的被电。
0: 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位姓纪的先生，他说啊，他也是和朋友一行，在当时啊爬这个箭扣野长城，也是天空突然就下起了暴雨，他们呀也躲到了这个烽火台避雨，随后呢这个雷声就不断，一道道闪光啊他也看到了，在这个长城的周围闪耀，特别是他看到了这5个人。
1: 他回忆到啊，就在近200米左右的地方，有5个人仍然在朝鹰飞倒仰这个地道爬去，随着一声响雷，一道闪电在5个人中末尾的2个人中间炸出了一道红光，2个人瞬间掉到30多米高的悬崖下，另外3个人也当场被炸倒在地。
0: 这纪先生说啊，说我当时看到这一幕啊，我都吓坏了，因为我也感觉到我在的这个烽火楼，那地面都在颤呐。20多分钟后，雨稍微小了点儿，他就赶紧跑了过去。他拨打了999急救电话，他的朋友里还有一个人是大夫，他们就赶紧跑到了山下。这时候他发现消防局也来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就这个案件相关报道。
3: 当天下午3点，记者从怀柔县城出发，冒雨赶往箭扣长城。箭扣长城距离怀柔县城30多公里，通往这里只有一条弯曲的山路，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记者终于赶到了长城脚下。
4: 下大雨，刮大风，打雷雷击的，你要是电要碰着你，头就啪下来。
3: 村民告诉记者，事发地点位于箭扣长城最高最险的地方，名叫鹰飞倒仰。由于上面只有一条1米多宽的山路，当地人又管这里叫擦边走。这天上午10点多钟，5名游客开始爬野长城。下午2点左右，山上突降暴雨，可他们却仍在最险峻的鹰飞倒仰地段攀爬。随着一声响雷，一道闪电在5个人中间炸出一道红光，瞬间2名游客坠入50多米深的断崖。
5: 那个女的通过开放性颅脑损伤，伤得很明显。那男的是也是考虑颅脑损伤，还有伴有左侧多发肋骨骨折。
0: 说这话的是当时参与救援的120的急诊的大夫。当时参与救援的还有很多对这块的路比较熟的村民，他们都自告奋勇的接到了消息之后上山寻找。他们说找到那3个还有生命气息的人的时候，看到啊这3个人完全是呆傻的躺着或者坐着一动不动。其中一个人呢被雷是震到了腿，并没有打到腿，但是呢他说啊他的腿他已经不能使唤了。
1: 从他们口中也得知啊，他们5个人爬到鹰飞倒仰准备再往上走的时候呢，突然这一声巨响雷就来了。只见走在后边的2个人啊遭到雷击后就被震下了悬崖。见此情况呢，3个人中的1个人也是立即拨打了110报警求救。
0: 那天怀柔消防救援支队雁西镇的消防官兵也参与了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参与救援的小苏给我们介绍一下箭扣长城这一次救援过程当中他们遇到的问题。
6: 未开发的景区，它一般就是咱们现在说那个驴友他们这个探索出来的路，它这没有什么路标啊，也没有可以建立的地方。它这个未开发路一个险，它悬崖多，荆棘树枝多，不好确定方向，容易滑倒，因为它不是那个正常的路，也没有台阶什么的。还有在未开发路里面，它人烟稀少，毒虫毒物比较多，容易中毒。什么落石、砸伤或者山体滑坡，如果是雨季的话，这种事故多一点，所以说它比较险。
0: 而后消防部门在接到了报警之后又派

0: 出了迎宾路消防救援中队，又出动了一部运兵车和七名救援人员赶赴到现场。
1: 在现场，这位摄影爱好者也参与了救援。他回忆说，在当时他看到医护人员正准备携带急救箱和担架上山救援，村民们呢也组织了救援队。尽管经过了一天的拍摄，他的体力和补给已经耗尽了，但还是呢决定加入救援队，一起上山参与救援。
0: 消防部门呢也是在当天下午的4点多抵达了山脚下，整理装备登山，经过近50分钟的寻找，找到了被困人员的位置。这个山涧特别的险峻，悬崖几乎是90度，救援难度特别大。由于悬崖过于陡峭，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开辟通道，还得躲避从头上落下来的山体的落石。那咱们一块儿接着来听小苏给我们介绍他当时救援的情况。
2: 他没有那个方向路标，容易走失迷路，不好确定方向。如果隐瞒事故的话，他救援难；一定是他自己确定不了方向的话，那救援人员就很难找到他们，就只能大范围的进行搜索。救援时间就比较长了，而且基础靠这个救援人员的体力。假如果说是能确定他位置的话，因为这开辟救援通道也比较困难，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通过的。假如果说有人员摔伤的话，往下去运输上面的时候特别费劲，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路可走。
0: 村民们也告诉消防官兵说啊，说这个地形特别的复杂，杂草丛生，实际上上这个悬崖那是基本没有路，也没人这么走过。
1: 因为出事的地点是鹰飞道仰，那里啊离山顶是最近的一个景点，也是攀爬过程中最险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也听消防官兵说了，只能一个人走过，宽连2米都不到。消防队员也是回忆到，当时他们只能依靠着树枝，抓着树枝往上攀爬。
0: 在现场那位摄影爱好者，他之后告诉记者说，经过1个小时的登山，后来呢消防队员登上了长城，他也看到啊陆陆续续的还有消防、警察、急救中心，还有其他的村民，现场啊怎么也得有50多人吧，都来到了这个事发地点。在事发地点鹰飞道仰右翅膀60米的垂直悬崖下的山坡上，他们找到了遇难者。
1: 消防队员们呢，当时只能是踩着准备好的铁钉，一步一步的很艰难的靠近被困人员。消防官兵也是回忆说啊，在攀爬的过程中呢，有2瓶水从他们的身上都不慎滑下去了，因为山路太险，他们想着掉就掉了吧，安全起见也不敢去捡。就在他们救援的过程中啊，被困者的头部、背部、腰部是明显有痛感，而且整个上半身无法行动。那么救援人员当时就是想通过绳索将担架和躯体固定气囊把被困者包裹固定。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那天消防官兵在30多位志愿者和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他们下山的经过。
2: 因为他上山的时候人体力充沛，比较那个兴奋，他人是往上瞅的，一般只要有什么台阶啊、把手啊能爬上去，但是你下来的时候一个是人的体力也就是没有那么充沛了，再一个你往下看和往上看它是两个感觉。但你往上爬的时候你往上看确实没啥，那你往下走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基本上就是直上直下的。你说心理素质不好的话他就不敢动了，你比如说遇到天黑的时候他根本就看不着道了，因为台阶的话他可以摸索下去，如果野道的话10多的话他就摔下去了，所以说他就下来的时候有点困难，他就没法走。
3: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据村民回忆，到了下午6:30左右，三名被困的游客和警察、120、999救护人员，还有其他的村民、消防官兵，这才陆陆续续的下山。三名游客当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看上去啊，身体状态还不错，就是呢，情绪非常的低落和沉闷。其中一个人呢，拄着一个消防官兵啊递给他的拐杖，缓慢地跟着，脸色都非常的不好。
1: 据了解，被雷击中腿部的人虽然伤势不是很重，但仍有不舒服的感觉。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999急救人员给我们介绍当时伤者的情况。
4: 上去以后是3个人轻伤的在鹰嘴上正在休息，在那个山洼的地方，看见2名死者，身体都有点发凉了。
0: 到这天晚上8点多，2名遇难的游客的遗体才被抬下山。
1: 一名是用担架抬出的，另一名呢，则是村民。

0: 用木条搭的担架抬出来的。
1: 据带领他们上山的村民介绍说，两名死者那掉下来都是四五十米的垂直的悬崖呀，所以被救上来的时候，男子那面部是血肉模糊，女子额头的正中心一个窟窿，在遇险的现场，两个人相隔仅仅三米。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之后，两个死者的家属、他们的双方父母四位老人，就把村委会和景区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景区和村委会赔偿他们的共同的损失50多万元。不过，这样的诉讼请求却遭到了村委会和景区的拒绝，为什么呢？我们一块来听相关报道。
2: 当地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这段野长城并没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禁止村民引导游客爬野长城。但是长期以来，当地村民一直在卖野长城的门票，票价20块钱。事发之后，当地开始亡羊补牢，增加安全警示标语，禁止村民卖票。
0: 在采访的过程中，村民介绍讲，卖的20元票价是当地生态观光园的门票，并不是建构长城的门票。
1: 另外，在现场记者采访的时候也看到，野长城周围还真是竖有未开发长城、禁止攀爬这样的字样。但是在现场他们也看到，有些游客也问说，这20块钱是不是能爬长城啊？但是村民告诉他说，这是观光园的门票。咱们来听当地村民的介绍。
3: 牌子也带着，不准许上长城，你去就中国的去人，
4: 这怎么能算下来的？
5: 太逗了，扔这边就死一个了，一个大学毕业就你。
1: 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当地的村民还心有余悸地给其他游客啊介绍刚刚发生的这个惨案，劝阻大家不要啊拿着这个20块钱的观光园的门票，然后呢抄后门上野长城。
0: 不过在现场的采访中，也有记者看到有几名游客呀，就是慕名来爬建构长城，进门的时候呢，以每人20元的价格交钱进入。记者也采访了当天爬建构长城的其他游客，但是其他游客表示，他们爬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刚刚下过雨，路滑不好走，而且天慢慢的变暗，所以中途就返回了。
6: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而后，现场不幸去世的两个年轻人的父母，小陈和小魏的双方的父母，一纸诉状把怀柔雁西镇西栅子村村委会和西栅子村生态观光园告到了法院。他认为村委会对长城负有保护的责任，而卖门票的观光园事实上是把建构长城当成了旅游景点在经营了，所以他们应该给园区安装避雷针，应该赔偿各项损失60多万元。我们一块来听死者小陈和小魏他们的双方父母委托的律师的意见。
7: 未能做好安全防震措施，没有安装避雷设备，没有在长城危险地段修筑防护栏。
8: 两名遇难者的父母将怀柔区西栅子村委会和西栅子生态观光园告上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各项损失60万元。
9: 那实力心都有了，那他有没啥可说的，就进那个园区卖的门票，这到最后不了了之，心里都想着应该有个说法吧。如果是不打官司不问的话，那感觉到给他弄啥就对不起自己孩子。
8: 由于四位老人远在河南老家，因此他们便委托北京的两位律师替他们打这场官司。律师认为，长城保护条例明文规定，长城所在地的村委会有义务阻拦游客进入野长城，但是西栅子村委会却并没有这么做。
10: 在北京市，好像所有的驴友们，大家都知道建构长城风光很好，摄影爱好者呀，都去，所以说当时就没有想到，哎，这个地方会禁止去爬。关键的是，我到那儿买票的时候，都是要告诉你怎么走。欢迎你来。
8: 刘征律师说，当天魏某夫妇在山下的生态观光园买了门票，便开始攀爬建构长城，他们一路之上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10: 禁止行为绝对不是立几个牌子在门票上印上一句话，这需要有措施，需要有实际行动。
8: 2009年8月12号，怀柔法院雁西法庭的法官按照魏某夫妇的登山路线，从西栅子生态观光园爬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长城脚下，此时一个牌子挡住了法官的去路。
11: 你出生态园区域请游人止步，比如书里边写到说这个生态园没有 标明区域，
12: 对，
11: 不知道它的这个。

0: 个边界在哪儿。那么看这张牌子，显然是已经设立了一个边界。
1: 老郑，您看，就这个牌子，您以前过来的时候，这儿有这牌子吗？
2: 老郑是长城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他对建构长城非常的了解。
3: 没有，没有，这新立的牌子。
1: 是吗？
3: 你看展现的这，我觉得啊，这应该出了这里了。
2: 随后，我们的记者来到西栅子村委会。此时，村支部书记兼生态观光园经理常显利刚刚收到法官送来的起诉书。
4: 门票的后面啊，过去时已经明确说了，这个严禁这个游人攀爬未开发长城，后果自负。他又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又不是小孩子，所以他这个起诉书上说的也是歪理邪说吧。
2: 常显利说，门口售票处卖的是生态园的门票，并不是建口长城的门票。生态园里有不少禁止攀爬野长城的警示牌，是魏某夫妇自己不注意走出生态园，擅自攀爬野长城，这才被雷击中坠入悬崖。他认为魏某夫妇意外身亡跟村里和生态园没有任何关系。常显利表示，目前村委会刚刚知道程伟的被告，他们会准备证据出庭应诉。另外，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往日热闹非凡的建口长城现在变得十分的冷清。一路上记者只看见几名游客，而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长城管理人员却随处可见。
5: 不让游客上长城的。
6: 哦，
5: 嗯，
6: 在看着是吧？
5: 哦，不是看着，起到劝阻为，就告知
2: 应急时刻。
7: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西栅子村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辩称，我们的这个门票，大家听啊，刚才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门票很关键啊，说我们这个门票的背面和观光园的各个路口都有禁止出景区攀爬野长城的提示，所以呢，我们村委会是不需要也没有权利在长城上安装避雷设施和防护设置的。
8: 所以当地的村委会认为啊，他们告错人了。西栅子村党支部常书记呢对记者表示，长城啊是属于国家，管理责任应该是文物局的，这对夫妇的出事地点也出了他们村管理的范围。
7: 在一审的过程当中，在怀柔法院的法庭上，常书记也说啊，说你让我们在长城上装避雷针，这怎么能是村里的事儿呢？说长城附近啊安装围挡和避雷针，那就属于附加设施，这都是长城保护法禁止的，村里装与不装这都没这个权利。另外，为了这次救援，我们出动了几十个人，那花了20000多块钱啊，这会儿怎么成被告了？所以常书记说啊，他尽管之前呢和遇难小夫妇的父母接触过2-3回，也答应啊通过捐款给双方父母一些补偿，但是距离他们开价60万那真是谈不拢。
8: 而且生态观光园景区则认为呢，他们在门票背后的游人须知上已经写明了禁止攀爬未经开发的野长城字样，算是尽到了提醒的义务。
7: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村委会和观光园无权在长城上安装避雷针和防护栏，这个事情啊属于意外，所以驳回了起诉。
9: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世军、杨和、魏军伟、杨桂英的诉讼请求。
8: 怀柔法院一审宣判后，双方父母表示不服。小陈的母亲曾经一度情绪失控，冲上审判席揪住法官的衣领，还打了法官2个耳光。
10: 对这个案子说有什么意见？
11: 有什么意见可以听我讲讲。
7: 法官事后说，他理解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所以他没有追究这位母亲的相关的法律责任。而后死者家属败诉了，又提出了上诉，双方二审也没有达成调解。上诉了之后，经过审理，对这一起博士夫妇建扣长城遭雷击致死案做出了终审判决，法院驳回了死者所有的诉赔请求。
8: 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及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西栅子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非法开发经营长城。小陈、小魏在看到相关的公告牌警示之后，仍然擅自攀爬，且在攀爬长城的过程中呢，未能注意到天气变化，及时采取避雷措施，遭遇雷击后坠落是导致二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与西栅子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的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7: 所以法院认为，死者家属以西栅子村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雷雨天气下，大家如果在野外一定要注意避雨。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非常有户外经验的摄影师和其他的几个游客是迅速地躲到了烽火楼里。
1: 那么针对这起案件呢，我们给大家的安全提示，也就是如果要进行游玩，一定要到正规景区游玩，
0: 不要攀登和游玩没有开发的景区或者野长城，
1: 要在登山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要量力而行。
0: 这个准备包括对一些应急和灾害天气要有所准备，
1: 如果在攀爬途中游玩途中遇到险情，要及时报警求救。
0: 特别是在夏天，大家呢到野外去游玩，遇到雨雷这样的天气，一定要迅速躲避，不能让自己暴露在室外。
1: 我们一再强调，户外探险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探险不是冒险。
1: 户外活动爱好者呢，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尽量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博士夫妇攀爬箭扣长城遭雷击致死案。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助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4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事热线，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啊。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电话的朋友呢，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第一时间呢，会看到大家的消息啊。各位要把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同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方便和大家取得联系。一起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邓先生，他咨询能否开通公交线路的问题啊，先请他来讲一讲。哎，你好，邓先生。
1: 嗯。
0: 你是说哪个地方能不能开通公交的问题？
1: 我就说这个滨江北路已经通车这30年了，我们这底下这个老百姓这个出行不方便，我就特别是个老人出行不方便看病了，或者出去卖。

0: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顾先生说的是不是这个百燕坝大桥和石盘工业园区那一段？
1: 嗯，邓先生。
2: 嗯、
1: 啊。来，你说的滨江北路，滨江北路很大，给我们说一个具体的，哪里到哪里，是不是百燕坝那边？
2: 就是那个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嘛，也就是石盘工业园区。我们在那个石盘工业园区下面那个石盘村这一带。
1: 嗯，石盘工业园区啊。
0: 嗯，
1: 好的。
0: 好的，是这样的，邓先生，就是我也给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区呢，它是属于108国道和2005省道，目前呢，交通基础设施不是特别的完善，大货车特别多，安全隐患呢特别大，利州区的交通事务中心和交警司法队也是多次的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目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暂时不具备开行公交车的条件。
1: 嗯，目前开行公交车是不太具备的。那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可以有什么更加便捷的这种方式吗？
0: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久。当然我们其实也是最不放心的就是老年人上下车的一个安全。
1: 嗯，
0: 但不是说不想开，这个道路现在不允许，是我们都不敢冒这个险。当然我们也是想这个解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困难，比如说老百姓出门买个菜啊，看个病啊，走路这个远了确实是吃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句不能开行就这个把大家敷衍了也不行。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和这个社区对接一下，这个想办法调节一下定制的巴士啊，或者是这个专线，或者是说等这个市政设施稍微的这个完善一点，我们这个开行条件就说符合的，然后我们就立即开通这样。
1: 嗯，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开通巴士和社区沟通联络一下的话，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嗯，这个我们需要跟各方的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嗯，
0: 因为这个路况，然后再加上社区的这种定制巴士，可能是需要小型的，小型的这种小型车来这个接驳转线。
1: 嗯，一方面我觉得老百姓可能考虑的是公交车，出行呢它势必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票价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大家是整体能够接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可能一个是给予相应的一个道路的条件，目前不允许。那么道路条件如果说暂时那边没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它可能一段时间一直会是这种条件，我们又怎么办，对吧？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另外的一方面去想一些办法？所以刚刚呢，这个王主席也说了，不是说不具备条件就不管大家，那肯定也是在思考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所以这一块呢，邓先生在给予我们公交公司一些时间，然后他们去考量一下，实地踏勘一下，看具体会不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更好的办法，好不好？
0: 嗯，是的，
1: 这样可以吧？我觉得一个是确实为了这个确保大家出行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道路条件不具备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出行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嗯，邓先生，我想你也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2: 好。
1: 这边我们也跟王金瑞主席我们多沟通一下，看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或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再来跟进，好不好？
2: 好。
1: 好，那王主席你看可以吗？
0: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再见啊，两位。
2: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各位可以把自己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等待我们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这个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我们也期待啊，各位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本周三的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大家如果说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保障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有好的一些建议呢，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啊。那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是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电话328-1048，或者发送微信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民生会。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中考时间呢是6月13号到15号。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自6月1号起呢，我市城区全面开启进灶模式。详细的情况接下来连线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执法支队四级主办母小娟来做介绍。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住建局城管支队母小娟。下面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市主城区高考、中考期间具体的进灶规定及重点管控措施。
0: 嗯，好的。
6: 5月26日呢，是住建局、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通告首先规定了我市主城区进灶期为6月1日至6月15日，同时建筑施工、室内装修每日禁止施工时段为中午12点到14点30分，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7点。其次，我们的通告还规定了具体的管控要求，在此期间广元市城区范围内需严格执行以下4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建筑施工与装修方面，所有的建筑工地、室内装修场所必须严格控制噪声，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在进灶期间，特别是考试进行时，严禁从事任何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除抢险抢修作业外，不得在噪声敏感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作业也需要严格采取降噪措施。二是商业经营行为方面，我们的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促销揽客，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也不得超过规定标准。三是公共场所活动方面，广场、公园、街道及考点及考生食宿点周边的地段禁止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如广场舞、大把舞等。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交通与生活噪音方面，机动车辆应当遵守禁鸣规定，严格控制噪声污染。市民在家使用音响、乐器或进行家庭娱乐活动时，也应注意严格控制音量。
0: 嗯，是的，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个管控的要求。那当然如果说有违反规定的，大家该怎么投诉呢？那么他们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6: 是这样的， 在进造期间呢，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检查。市民朋友可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拨打110投诉，反映进造违规行为。如果违反以上进造管控规定的，将对违反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依法处理。一方面呢是第一点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或装修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77条，城管部门将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施工。二是商业经营活动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81条，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三是公共场所活动噪音还有交通噪音、家庭噪音等投诉方面呢，由我们公安部门处理，市民朋友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投诉。
0: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其实不仅仅说是为了这个备考的时间，那么平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关于这个噪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控制一下自己这个作业的分贝啊。非常感谢穆老师的介绍，谢谢，再见。
6: 哎，好嘞，谢谢。
0: 日前，2026年高校毕业生31幅计划招募工作呢正式启动。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元人才交流中心综合科工作人员韩鹏来做介绍。你好，韩鹏老师。
7: 喂，你好。
0: 嗯，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啊，我们一直说的三支一扶，到底什么是三支一扶呢？
7: 三支一扶计划其实是国家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它的全称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那么支教呢，就是去到乡镇的一些中小学担任教师；支农呢，就是从事一些农技推广、农村科普等涉农工作。
0: 嗯，
7: 支医是到基层医院、卫生所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帮扶乡村振兴呢，就是涵盖一些贫困帮扶、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嗯，好的。
7: 三支一扶计划呢，它一般的服务期限就是两年。
0: 两年，嗯。
7: 嗯，
0: 那像今年咱们广元市计划新招募三支一扶的人员情况如何呢？
7: 今年广元市根据省上的一些统一安排部署，然后2026年广元市计划新招募是127名三支一扶人员。
0: 嗯，
7: 其中呢，昌西县20人，望昌县5人，剑阁县10人。
0: 嗯，
7: 青川县15人，利州区14人，
0: 嗯，
7: 道化区33人，朝天区30人。
0: 嗯，这是我们整个的人员报名的情况啊。那像我们要去报名这个的话，它有什么样的条件吗？如何来报名呢？
7: 今年的一些招募条件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年龄要求，要求是1996年5月29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员可以报名。第二个是学历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但是部分岗位可能要求本科以上。
0: 嗯，
7: 第三个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是都可以报名的，在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前提之下。
0: 嗯，哦，这是我们今年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吗？
7: 今年其实它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的一些预备技师班还有高级工班，
0: 嗯，
7: 可分别对应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的一些岗位。
0: 嗯，
7: 然后我们的这个三支一扶报名全是通过网络报名的形式进行，免交报名费。
0: 好，这是通过网络，大家直接是在我们的哪一个网站上？
7: 我们的报名主要是通过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里面有一个人事专栏，在这个里面进行报名，然后报名的时间是5月29日至6月4日的下午5点，现在也正在一个 进行中，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考生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0: 嗯，好，那朋友说，那我报这个三支一扶，对于他后续的一些就业是不是有什么优势啊？
7: 它是有一些。

0: 政策保障，
1: 嗯。
0: 比如说可以推荐考选调生啊，以及服务期满过后可以公开考核的形式，部分人员转为这个事业人员。
1: 哦，好的，那确实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关注过来。有这个意向的话，因为它这是有一个时间期限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网站上，有意向就赶紧去报名，对吧？嗯，好，嗯，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0: 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三支一扶的计划的考试，它分为笔试和面试，各占总成绩的50%啊。笔试的时间目前确定为6月28日，它考试的科目为职业能力测验。
1: 好的，这个大家要提前要多准备一下啊。报了三支一扶的朋友们、同学们，也希望大家呢努力，因为还有20多天嘛，20多天你可以全力的去备考，希望你能够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谢谢，谢谢韩鹏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听众陈先生反映，赤化清江幸福家园小区车辆出口呢，从川罗肥厂开启之后呢，一天啊，这路口全都是大车停路边吃饭，出来的车呢看不到左边来车的情况，货车甚至占据大半的出口，进出非常危险。这个路段呢出事不是一两回，从小区路口直到赤化大桥约800米，一路停满货车，尤其早上呢天天堵车库入口啊，下午晚上想要进去危险得很，能否有相关的举措进行整治呢？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张功辉，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 那个幸福家园那个方沙道上那个地方呢，它是因为它是国道，有过境的很多大货车，每天都在那个地方临时停车。它当然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一直来这个也在安排巡逻的，包括我们平时工作期间，然后特别的早上、中午、晚上，我们都安排的巡逻人员，然后进行这个整治。这个整治呢，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那些货车，它是两方面，一个是，长时间的开车，他们需要临时停车休息20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方匝道上，他们车停在那儿，然后再就近吃饭，当然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一直也在搞这方面的这个整治，这个反正我们下一步嘛，力度不减，持续加强，进行这个常态化的整治嘛。
1: 目前确实是需要常态化的整治。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进出口的这一部分的，朋友，一个是注意行车的安全，然后观察呢这个，路况，如果发现了，就比如说，有一些车啊，它确实停得有点过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举报。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

0: 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通过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的朋友可以直接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所以呢，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各位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
8: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9: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1: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2: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1: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来电咨询说，要准备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档是呢是6000元，退休到底能够领多少呢？广元的基础养老金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市社保事务中心统筹科科长梁翠清来回复一下。梁科长你好。
1: 你好。
0: 嗯，好，刚刚杨先生咨询到的说他要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补交最高档6000，那如果说他补交这么多，退休的时候到底能够领多少呀？
1: 嗯，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我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按年缴费，嗯，现在的话有15个缴费档次，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嗯，最低的缴费档次的话是每人每年是200元，嗯，最高是每人每年6000元。如果是按照最高的档次，每人每年6000元缴费的话，缴满15年，按照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参保人每个月最少的话可以领取养老待遇是840元。嗯，然后这位观众朋友他在想给自己的父母补缴养老保险，嗯，我们就建议的话先联系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是乡镇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先在系统里查询是否可以办理相应的补缴手续啊。嗯，因为补缴的话它现在是有几种情形，嗯，可能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想咨询的是到龄一次性补缴。到龄一次性补缴的话，它现在是只涉及今年11月30日及之前满60周岁的参保人员。
0: 嗯，就是退休的话是只满足目前的一个条件。
1: 嗯，就是他，因为他这边只是说了补缴，他没有说具体是想哪一种形式补缴，我们就建议先联系，看是不是可以办理补缴。
0: 嗯嗯，
1: 嗯，就是现在补缴和正常缴费的话，它的待遇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嗯，哦，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1: 嗯，对。
0: 嗯，咱们广元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呢？
1: 嗯，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每人每月193元，
0: 目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哦，好，那其实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在想，那像这个后续它会不会再上调呢？
1: 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话是有明确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会再提高20元。嗯，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国家和省上的统一一个安排部署。
0: 嗯，刚刚你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城乡养老一共分为档位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么像这种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档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档位适合什么样的参保人群来进行相应的选择，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个呢？
1: 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缴费的档次是从200到1000，然后过了是1500、2000、3000、4000、5000、6000、15个档次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参保人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可以灵活的选择，比如说他今年可以选择交高一点的档次，明年如果是经济水平不是很高的话，他可以选择交低一点的档次，都可以。
0: 哦，他这是相当灵活的。
1: 对，是很灵活的。
0: 嗯，那么像这个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他去办理养老金申领的话，这个方不方便呢？而且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
1: 现在就是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手续的话，乡镇一级都可以，他把本人的社保卡带上，
0: 嗯，就可以了。
1: 对对，就很方便。
0: 嗯，那么有朋友说，如果养老保险缴费满了15年了，这个相当于是满了这个最低的年限，还能不能继续的缴费呢？
1: 嗯，如果是缴满了15年了，他如果现在还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的话，我们就一般建议还是继续缴。因为养老保险的话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就是个人的缴费年限越长，缴费的档次越高的话，他的个人账户基存额就会高一点，这样嗯，他将来每个月领取的养老待遇也就会越多。
0: 哦，哎，所以这位朋友说，那多缴会不会提升退休的待遇？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对，是可以的。我们的话建议大家就接着继续缴，
0: 接着继续缴。嗯，好。又有一位朋友临时发了一个信，他说我想问一下，中老年居民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政策限制，哪些情况又不能够补缴呢？
1: 今年的话到您的就是说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从来没有缴过的这一部分人群的话，省上是有一个政策，到今年的11月30日就截止的这一部分人群，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到龄一次性补缴。
0: 嗯，那么
1: 然后缴费的标准的话也是自己可以灵活选择。
0: 嗯，也是可以自己灵活选择。那如果说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的啊。
1: 嗯，对。
0: 嗯，好，那么这位朋友说参保人中途就断缴保费会不会影响以后领取养老金？
1: 嗯，养老保险的话是算你的累计缴费年限。
0: 嗯，
1: 就是说他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至少要达到最低的缴费年限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从提高养就是参保人的待遇水平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不建议断缴。
0: 不建议断缴。
1: 对。
0: 嗯，如果说他中途断了，就是后续赶紧补缴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嗯，目前的话补中断是有一个政策可以。嗯，可以补中断
0: 也是可以补的。
1: 对。
0: 嗯，对，这位朋友如果说哎你有这个需要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具体的详情啊。
1: 嗯，
0: 对，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梁科长的介绍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还没有明白的话，你可以继续来提问。今天我们就和梁科长连线到这里，感谢，再见。
1: 对，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到上西坝的听众姚先生，他反映收费的问题，一起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请问你反映的什么问题呢？
2: 我反映是每个月在收污水处理费。
1: 哦，你就进行了一个咨询，对吧？
2: 哦，咨询啥子？嗯，谢谢。

0: 是贡牌水公司西城公司的工作人员青女士告诉记者。
1: 然后我给用户打电话过去，沟通过了，他表示理解。我告诉他那个我们自来水公司，对他所说的那个污水处理费以及水资源，不征税自来水那个费，我们都是代收。然后我又问他，我说，方不方便我给他把那个文件送过去相关的？他说文件就不用了。然后我说这个自来水，因为我们是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代收协议在履行这个代收义务。然后他说他理解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不要代收这个费用。然后我说我们是政府的企业，是就是国资委下属的嘛，国有企业。我说政府就是相关的那种有些费用，我说我不是我们想不想不代收就不代收的。我说这是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这些都给他解释清楚了的，
2: 就是说每个用水的人都有义务，来交这笔费用，对吧？
1: 对啊。
0: 据了解，污水处理费是国家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向供水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政府非税收入，专项用于城镇污水设施运行维护建设以及污泥处理处置。

0: 当一双双稚嫩的手托起非遗的古朴厚重，沉默的历史便在当下发出了绵长而悠远的回音。谁的年少时光里装着文化根脉，谁就会自觉成为文明更续的参与者。在苍溪县换马小学，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换马剪纸成为必修课。传承人罗宝宁老师31年坚持授课，使孩子们的想象力在指尖流淌。走廊墙壁和教室门窗上张贴的学生作品，让校园处处弥漫着非遗的独特之韵。在朝天区李家镇，少年们身披狮背腾挪跳跃，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李家狮舞化作一股炙热的青春气浪，曾登上了省农民工春晚的舞台。在市级职业高级中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白花石刻走进学生社团，一早一课间，学生的动手能力与非遗匠心彼此成就，毕业生饶新敏被白花石刻的魅力所折服，拜师成为传承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聘任6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架起了非遗传承与思政育人的双向桥梁。对于文明更续的宏大时态命题，这座城给出的答案藏在小学操场上学生舞动狮头的一俯一仰之间，藏在那些沾满红纸屑的剪刀上，藏在那些刻石磨出剪子的手掌之中。这便是广元常态化的非遗进校园，是将文化的基因植入教育的机理，让他从进校园的匆匆过客变成在校园的归人，突破了记忆老龄化、传承难等现实困境，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机融合和价值重构。自古至今，文化的河流总能穿过蜀道难，找到向下一个春天奔涌的路径。放眼巴蜀，四川的星星之火到体系化突围，非遗进校园正在经历一场从点到面的结构性升级，一条更为宏阔的传承之道正在铺就。梁山将乐琴演奏、彝文经典等引入民族学校课堂，形成可复制的非遗校本课程模式，该模式正通过省星火传承计划推广，让非遗拥有了标准化的现代教育语言。南充的探索则指向另一个维度，文艺家之家入驻校园，川北大木偶在发源地仪陇的校园里开设系统化传习班，打通了校园传承、专业深造、职业发展的人才闭环。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级别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雪里，
2: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十吨左右，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包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1: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3: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1: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良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良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1: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1: 良田、良种、良法、良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5: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1: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0: 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1: 火先生反映，雪峰三队青林医院对面有一个工地叫做东方云锦啊，一个水坑挖了好几年，今年呢要开工，要不要开工的问题啊。那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利州区住建局棚改办工作人员王超，他回复呢，热线人员反映的水坑积水问题情况属实，是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实施建设之后于2023年雨季形成的。2026年4月12号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规划设计方案呢已报送市规划资预审，市规资预审，并且呢审核通过。5月6号，市政府主要领导规委会会前调研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方案的时候，明确要求：一是西区建筑方案设计是需要按照新安路沿线，退距保持一致的原则重新编制方案；第二就是原则同意项目按照分期工地，滚动开发的开发模式实施。利州区负责项目全过程监管。6月1号呢，项目业主单位已将修改后的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设计方案报送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之中。相信呢，很快也就会有改变的。初夏时节，间隔县东堡镇的山头绿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2: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客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3: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度的话达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10号左右。
2: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3: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错。
2: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剑客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4: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的除草，摘果的摘果，我们这里正在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间还有高温补贴。
2: 百枝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皇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5: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皇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2: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 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1: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周三六月三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安全生产监督，以及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保障、安全义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时事，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69集。
5: 上回说到，3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3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普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 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

川普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

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饰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

0: 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福利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

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7.1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

0: 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10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二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

0: 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5: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9: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8: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10: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

0: 是说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0: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7: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9: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8: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

0: 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李乙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李乙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

0: 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伊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六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二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

他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

0: 这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六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 有18个省

0: 趋势，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五成，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一至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二至五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

0: 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1: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2: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0: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3: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4: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5: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6: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7: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8: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0: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1: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 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3: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1: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4: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1: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4: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5: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8: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6: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7: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6: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

0: 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2: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0: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0: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3: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0: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4: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4: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4: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4: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5: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 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

0: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1: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1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 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6: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4: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
17: 顶板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扣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聚焦危化、工贸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务必全力做好安全度汛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减灾22条措施，压实河长加沟长加点长共治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全省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对标对表，补短强弱，协同联动，系统推进，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的鲜明导向，全链条闭环实施项目谋划储备，洽谈招引，转化落地，育优做强，纾困解难，投建运营等工作，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量质齐升，为全市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要推动营商环境从控成本向优生态迭代升级，在建设提级、服务提能、监督提效、生态提质上协同发力，务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部署推进常态化帮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要坚持把注重基层、夯实基础、规范基本贯穿常态化帮扶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扎实抓好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帮扶产业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举一反三，强化系统治理，努力办好40件民生实事，深入践行4下基层工作制度，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民生难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前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一号，广元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宣传教育，要全面开展拉网式自查，用好明查暗访加媒体曝光机制，实行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对问题隐患紧盯不放，见人见事，确保闭环整改到位。要强化应急准备和举报奖励，发动全社会力量织密安全防线。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将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安全宣传五进等特色宣传活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全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演练提能行动。
18: 为进一步加强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关心关怀，持续帮助志愿者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提升就业创业能力与心理调试能力，我市开展了2026年第一期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职业规划引导及心理健康服务活动。
17: 活动围绕职业规划辅导、心理压力疏导、素质拓展团建三大板块展开，将趣味运动与霍兰德测评、归零思考法、SWOT 分析法等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志愿者提升就业竞争力，缓解基层工作压力，增强团队凝聚力，坚定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初心。
19: 此次活动的课程中的职业规划指导，让我们读懂基层经历的价值，让我们有了更清晰的未来规划。心理健康服务教会我们科学疏导情绪，以更饱满的状态扎根岗位。接下来我会把本次所学化为服务实效，以青春之力深耕基层，以坚定之心笃定前行。
20: 也重新梳理了政策路径，发现长期在基层确实有成长空间，现在心里踏实了，不再纠结什么时候走，而是想怎么干得更久。扎根这件事不再是口号，是我下一步的计划。
18: 夏日广元，果香满溢，各地特色鲜果陆续成熟，从山野鲜果深加工到果园丰收忙采摘，再到电商直播拓销路，多元模式让小水果走出乡间，成为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17: 每到夏天，朝天增加山就会有成片的泡儿成熟，当地将采摘体验与农产品深加工相结合，打造出专属增加山的夏日风味。
21: 你们绝对想不到，这个酸甜软糯、柔韧筋道的泡儿饼，秘密不在面粉里，而在这颗小小的山野鲜果身上。怎么不信？走，带你去见一下。很多人都问我咱们的泡儿馍馍是怎么做的，那么秘诀就是它，广元登嘉山的野草莓，在当地呢也叫做泡儿。
17: 泡儿大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阳光充足、雨水充沛的地方，酸甜多汁，口感极佳。近年来，当地在售卖鲜果的基础上，还将其加工制作成泡儿饼、泡儿粽子等特色美食。
21: 在登嘉山的民宿里，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就是提着篮子去摘泡儿，当当当当，一小会儿我就摘了这么多。泡儿摘回来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新鲜泡儿小火慢熬，不加任何胶和防腐剂，熬出这一罐晶莹剔透的果酱，早餐抹在吐司上，绝了。当然最传统也是最过瘾的吃法就是这个泡儿饼。新鲜摘下来的泡儿不用熬酱，不用发面，直接加水和面粉，再加上今天我们新摘的泡儿，搅拌成紫红色的面糊就可以啦。你看，刚煎好的泡儿饼，外皮呢是微微的焦脆，里面是软软糯糯的，每吃上一口呀，满满都是泡儿的果肉。这种做法的好处呢，就是泡儿的果香味一点都不会流失，酸甜的味道全锁在这块饼里了。不过，这种现摘、现调、现煎的泡儿饼，只有在曾家山的民宿里才能吃到。泡儿的季节很短，很多人想来却来不了。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一直在想办法把曾家山这一口夏天留住。
17: 当地深挖特色山野食材， 将原生态野生 power 与传统面点工艺巧妙融合，经过反复研发与调试，打造出 power 馍，让曾家山的夏日滋味得以长久保存，销往更远的地方。
21: 你们看这个 power 馍馍，它的饼形呢非常的圆润漂亮，摸起来软软的弹弹的，里面的果肉power果肉已经完全渗透进去了，掰开看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黑子，闻起来呢也是酸酸甜甜的果香味儿。最关键的呀就是开袋即食，撕开就能吃。所以曾家山的夏天其实有两种拥有的方式，第一种是亲自来，住进曾家山的山间民宿里，亲手摘，亲手调，亲手做，把时光和山野滋味揉进记忆里，这就是限定版的曾家山。第二种是随时吃，无论你身在何处，撕开袋子就是曾家山夏天的味道。
17: 夏日的美味不止在泡尔馍里，更在果园里。在苍溪县浙水乡红明蜜桃基地，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0: 他儿子才熟了，我们每年只在地里摘他儿子嘛，也我们现在也比较高兴，也有收入。
17: 浙水乡生态优良，光照充足，土壤肥沃。2016年，赵红明看中这里的地理优势，决定返乡创业，先后在浙水乡等地流转土地，发展特色水果产业。
3: 我们基地常年专注于优质蜜桃品种种植，根据浙水乡紧邻亭子湖畔的水土和气候特点，选用适应性强、口感佳的优良品种，全程采用生态循环种植模式，机械化、智能化管护，不打催熟剂，保证每一颗桃子都是自然成熟、原生态口感。
17: 得益于优良的生长环境与科学的管护，这里的蜜桃品质好，备受市场青睐。
22: 这里的桃子啊，我们成熟的时间比较早，因为我们每年都提前来预定。它的优点是啊，就是说它果性比较端正，肉薄，桃香味比较重，而且清脆香甜。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发往南充周边地区及重庆附近的市场。
17: 据了解，该蜜桃基地占地面积120余亩，共栽种桃树8000余棵，亩产达4000斤。
3: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光照充足，雨量适中，桃子挂果率高，品相好，整体产量和品质都优于往年，产品成才无法，销往全国。
17: 眼下，利州区龙潭乡的枇杷已经陆续成熟，果农都在忙着采摘销售。
23: 我们园区呢，主要种的是大五星枇杷，今年已经第6年挂果了。我们这边的枇杷呢，要成熟晚一些，那么今年子的产量也非常高，个头非常大。今年子大概采摘时间呢，只需到6月4号左右。
17: 为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窄的难题，今年龙潭乡主动转变销售思路，联动本土网络主播在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让好果直达千家万户。
24: 目前我们在全乡范围内进行给农户免费进行推广，他们这个果园呢，今天刚刚直播了有1个小时，就卖了有200多斤，反馈比较不错。
17: 电商直播带货有效弥补了传统线下销售的短板，极大提升了龙潭枇杷的销量和市场知名度。龙潭乡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培育，不断健全电商产销一体化体系，助力群众增收。
18: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2026年第17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区党工委委员、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党工委、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市项目投资专题调度会议

0: 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扛牢主责主业，全力以赴完成目标任务，要聚焦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要强化刚性调度，动真碰硬抓考核，要加强向上对接，全力以赴抓项目突破。各部门、镇、街道要通力协作，奋勇争先，以项目投资的实际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贡献开发区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履责述职和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报告制度的通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要对照述职内容抓好工作，把该干的事干到位，要参照述职要求抓好考核，把干没干好亮出来，要比照述职结果抓好整改，把短板弱项补上来，通过述职、评议、整改、提升的工作闭环，推动广元经开区安全生产责任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夏日施工正酣，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广元经开区石盘工业园区创新发展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铝金山加工产业孵化园一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穿梭，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正按节点稳步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7036.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至4号钢结构厂房及对应办公区、配电房、固废品库、门卫室及室外道路、围墙、绿化等配套工程。建成后将为广元经开区铝金山加工产业急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同步推进的关键阶段，各项施工任务有序开展。
1: 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那个1到4号的厂房主体结构，厂房的维护结构呢，目前就是1到3号已基本完成，4号厂房呢也计划在1周之内完成。4栋办公楼呢主体也已全部完成，现在进行的是里边的装饰装修工程和那个水电的安装工程，这还有一些外围的保温啊这些工作目前正在做，然后园区的道路绿化现在也是正开始。
0: 当前项目现场日均施工人员达150人，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交叉作业，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衔接。为确保项目按期交付，项目部已制定专项攻坚计划，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力度，全力推进后续施工任务。
1: 下一步计划也是加大这个投入这个人力跟这个设备这个资源，啊，加快咱们这个装饰装修工作的这个进度，和那个咱配套的这个园区道路绿化的，保证咱那个在7月份啊，达到一个那个交付的条件。
0: 童心烂漫，喜迎6.1。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让乡村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温暖的节日，切实关爱乡村教育发展，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广元国际商贸城组织爱心团队走进朝天区大滩镇小学，开展公益物资捐赠活动，用善意与温情为乡村学子送上节日专属祝福。一直以来，广元国际商贸城在深耕市场、稳健发展的同时，始终心系公益、情系教育，主动扛起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关注乡村教育短板，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2: 本次捐赠的目的啊，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是改善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二是呢，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增强他们的信心。三是希望他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关注乡村教育，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助力。
0: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充满童真笑语。此次捐赠物资品类丰富，贴合学生日常所需，涵盖校服、学习文具及体育用品等，有效补充了学校的教学物资储备，极大丰富孩子们的课堂学习与课后文体生活。
3: 今天广元国际商贸城及13家爱心企业来我校为师生捐赠一些文体用品、学习用具。接下来我们也教育学生学会感恩，以优异的成绩报答社会， 感谢他们对我们学校对乡村教育的大力支持和关爱。
0: 孩子们捧着崭新的学习用具，看着崭新的体育器材，脸上洋溢着纯真灿烂的笑容，稚嫩的道谢声，欢快的笑声回荡在校园各处，为这个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温暖与感动。此次六一公益捐赠活动不仅为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节日温暖与物资支持，更让爱心与责任的种子在儿童心底生根发芽。
4: 感谢叔叔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捐赠，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会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0: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1: 还有施肥，
4: 还有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掉。
5: 让
1: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3: 可以，都别浪费。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为切实解决基层职工急难筹判问题，利州区立足民生小事，依托工会组织精准发力，推出暖。

0: 新餐、文化惠民等系列便民服务，以小切口做实民生大文章。
1: 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往往落脚于街头巷尾的细微之处。对于常年奔波在一线的环卫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而言，一顿实惠的热饭、一处可以歇脚的驿站，就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2: 办好民生实事，关键在于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就餐地点分散，饭菜价格偏高，卫生条件缺乏保障，用餐时间极不规律，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户外劳动者群体。该区以暖心餐为抓手，投入专项经费，在辖区内寻找资质齐全、口碑优良的餐饮商家，搭建工会主导、商家参与、精准补贴的服务平台。
3: 我们选择合作商家是有标准的，第一，卫生必须过关，第二，位置要方便，第三，价格要实惠。
4: 我们跑车呢，最怕耗时间，停下来玩吃久了就耽误接单。暖心餐出餐快，不用等，价格还亲民，几分钟就能吃完继续跑，不耽误做生意。
5: 工会也实打实地给了支持，补贴直接补到餐费里面，还给我们挂了暖心餐合作店的牌子。现在每天中午环卫工、外卖小哥固定来吃饭，客流也稳定了。
2: 截至目前，暖心餐服务已累计覆盖职工群众8000余人次。为避免服务一阵风，当地还着力构建经费保障、商家联动、监督反馈的三位一体长效机制，定期收集职工意见，及时整改优化，确保暖心餐暖到心坎上。
0: 如何以小切口做实大民生？利州区从一餐热饭等民生小事做起，把暖心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以工会服务的温度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为了给孩子们留下一份难忘的毕业印记，近日呢，利州区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们走进了利州区宝伦第四小学，开展公益摄影活动，为孩子们的童年啊送上了一份温暖的影像礼物。
2: 校园内，六年级毕业班的同学们身着整齐的校服，精神抖擞，朝气蓬勃。摄影师们选好最佳角度，随着一声声清脆的咔嚓声，孩子们灿烂的笑脸、挺拔的身影，以及与同学相伴的温情瞬间，都被一一定格在镜头之中，成为他们童年里最珍贵的模样。
6: 我很期待拍出来的照片，能够留住我们小学时光。可以让我回忆起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
7: 心里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期待收到照片，我一定会珍藏。
2: 此次公益摄影活动内容丰富，不仅拍摄了班级集体大合影、师生同框的温馨画面，还为每一位毕业班学生拍摄了专属个人毕业照。
8: 我们就是想用专业的技术和满满的用心，认认真真拍下每个孩子最纯真、最阳光的模样，给他们补上这份专属的毕业仪式感。后续我们也会把所有的照片制作成相册，把这份小小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孩子的手上。
0: 一张张照片承载着童年的美好与不舍，也祝愿每一位即将毕业的孩子带着这份温暖与回忆，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为了进一步抓好校园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近段时间呢，望沧县公安局民警走进了百张小学校，开展防溺水专题安全宣传活动，以课堂讲授、实操演练的方式普及避险知识，为在校学生拧紧夏季安全阀。
2: 在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上，民警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为学生们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同时，民警还现场演示救生衣规范穿戴、正确使用方法，并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直观展示未成年人盲目施救的危害性，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施救、智慧求助的安全理念。
9: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知道了野外池塘、小河、水库都非常危险，坚决不能私自下水游泳。以后我会牢记防溺水安全教育常识，珍惜自己的生命。
10: 回家之后，我打算把这些防溺水小知识告诉给爸爸妈妈，让家人一起提高警惕。
2: 本次活动中，民警向师生发放青少年安全知识宣传手册，共计300份。手册内容涵盖防溺水、交通安全、校园防欺凌等多方面实用知识，引导学生争做安全知识传播者，把课堂上学到的安全常识分享给家人朋友，

0: 构建学校、家庭、警方协同发力的安全防护网络。
1: 提醒大家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严禁私自下水玩耍、游泳、

0: 孩子过来体验采摘，体验亲近自然，又能体验采摘乐趣。
1: 没想到盆栽蓝莓采摘这么有意思啊！蓝莓挂在枝头，颜值很高，拍照也好看。现在的蓝莓新鲜又美味，口感比超市好多了。
2: 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之美的同时，本地网络主播借力乡村好物，拓宽宣传渠道，让云台村的蓝莓走出乡村。
3: 通过录视频发朋友圈的方式啊，线上给大家介绍蓝莓的特点，讲解采摘攻略，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的好风景、好产物，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2: 2025年4月，云峰镇统筹整合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150万元，联合四川省蓝之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云台村打造蓝美庄园特色产业园。项目一期占地75亩，新植蓝莓苗木1.5万株。据介绍，该基地明年将全面步入盛果期，预计可帮助云台村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4: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将深挖产业价值，同时融合近郊文旅业态，打造田园采摘、休闲观光、乡村出游好去处。新种植的蓝莓预计明年迎来出挂果，后续由企业统一运营收购，助力群众就近务工稳增收。
5: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由广元市护理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2026年外科护理及日间护理学术会议举行。本次市级继续教育活动聚焦外科护理高质量发展，邀请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等专家，就创新思维构建、ARAS 为数期护理优化、日间手术管理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为全市护理人员带来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助力提升区域外科护理服务能力。日前，广元市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在天成大酒店举办糖尿病诊治新进展培训班，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近百名内分泌骨干医师参训。培训班紧扣2026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省人民医院等省内知名专家，围绕糖尿病并发症、足病、胰岛素新制剂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等前沿内容授课。此次培训班将有效提升糖尿病慢性并发症规范评估率和诊疗同质化水平。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苍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苍溪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梁振亚。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满时节正是水稻移栽插秧的关键时期，在苍溪施肥机、插秧机在田间地头轮番上阵，奏响了现代农耕的流水交响曲。苍溪白鹤乡新建子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花卉资源，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有力拉动乡村消费，带动群众增收。小满时节正是水稻移栽插秧的关键时期，在苍溪广袤的田野里，施肥机、插秧机在田间地头轮番上阵。

0: 奏响了现代农耕的流水交响曲。
1: 走进东兴镇沃云粮油专业合作社高标准稻田里，农机手正驾驶着施肥机在田里来回穿梭，将肥料均匀精准地撒入田地每一个角落。紧接着，智能插秧机满载着秧苗开进水田，伴随着机器的隆隆声，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划一、深浅一致地栽插在田里。
2: 被对定为四千的密集误差，现在一台机子一天能插50多亩，比普通机架效率提高50%以上。
1: 为稳步推进粮油生产，提实增效，当地农业服务中心组织农技干部下沉田间地头，通过实地指导、现场教学的方式，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调试农机，规范栽插流程，把控栽种质量，全力保障春耕生产有序高效推进。
3: 今年我正全力推进水稻机械化插秧工作，同时我正农业服务中心干部下沉田间，全程指导机具调试，规范插秧标准，严把插秧质量关。
1: 据了解，苍溪群县今年预计栽种水稻35.3万亩，目前各地的栽插秧工作也正在陆续的进行中，预计将持续到6月上旬全面结束。
0: 眼下云峰镇云台村的盆栽蓝莓进入成熟采摘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走进位于云峰镇云台村的蓝莓庄园，连片摆放的盆栽蓝莓错落有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裹着薄薄的果霜，晶莹剔透，惹人喜爱，让这里成为初夏乡村采摘的热门打卡地。
4: 孩子吃得放心，既能体验田亲近自然，又能体验采摘乐趣，是周末遛娃的好去处。
1: 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之美的同时，本地村播达人借力乡村好物，让云台村的优质蓝莓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视野。
5: 我们通过录视频、发朋友圈的方式，线上给大家介绍蓝莓的特点，讲解采摘攻略，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的好风景、好产物。
1: 据了解，去年以来，云峰镇争取资金150万元，携手企业发展蓝莓1.5万株，将帮助云台村村级的经济创收20万元，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0: 最近，苍溪浙水乡的蜜桃挂满枝头，迎来成熟采摘期，客乡收购火热进行，特色水果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 果园内采摘工人们穿梭在林间，分工开展采摘、分拣、装筐工作，确保每一颗上市的蜜桃品质优良、新鲜完好。
6: 桃子成熟了，我们每年都在进摘桃子嘛，我们心里也比较高兴，也有收入。
7: 根据浙水乡金陵亭子湖畔的水土和气候特点，全程采用生态循环种植模式，保证每一颗桃子都是自然成熟，原生态口感。
1: 优质的生长环境与科学管护，造就了蜜桃果肉饱满、清甜多汁的优良品质，市场认可度高。
8: 肉薄，桃香味比较重，而且清脆香甜。就是我们主要是发往南充周边地区及重庆，附近周的市场。
0: 近段时间，白鹤乡新电子景区500亩洋甘菊全面盛放，清新雅致的庭园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当地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有力拉动乡村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1: 走进新电子景区洋甘菊庄园，连片花田随山势起伏，澄澈蓝天与洁白花海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花浪涌动，清香四溢，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夏日田园画卷。
9: 今天带着孩子来这里赏花，这里的花海环境好，空气好，孩子在花田里玩得比较开心。
1: 游玩之余，不少游客还来到现场体验区，近距离了解洋甘菊价值，亲手冲泡新鲜洋甘菊花茶，享受惬意的乡村慢生活。
10: 早就听说了苍溪白鹤乡的洋甘菊特别的美，而且还能免费品尝洋甘菊花茶，清甜回甘，特别的舒服。
1: 紧邻花田的农家乐里，柴火鸡香气扑鼻，灶台边围满就餐游客，新鲜土鸡搭配本地蔬菜，柴火慢炖，酱香浓郁，成为游客赏花后的必打卡美食。
11: 自从洋甘菊开了之后，我们家生意特别火爆，周末和节假日啊，基本满座，一天要接收几十桌游客，我们也跟着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如今，苍溪白鹤乡

0: 依托洋甘菊打造花海景观，增设花茶体验，培育农家餐饮业态，推动单一看花游向沉浸式、体验式、美食式综合乡村旅游转变，持续激活乡村旅游活力。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苍溪县2026年度基干民兵集合点烟大会在苍溪县人武部顺利举行。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基干民兵出入队人员名单，并组织了点名，全体民兵进行了庄严宣誓，新入队民兵代表做了发言。近日，全市科技赋能猕猴桃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苍溪县召开。会上，市科技局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相关部门汇报猕猴桃产业发展情况及创建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推进情况。会前，部分与会人员还前往永宁镇金南园区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近日，苍溪县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凯旋丽都商业综合体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疏散演练，进一步压实消防安全责任，提升商业综合体应急处置与协同联动能力。苍溪县公路养护中心联合苍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建爱路护路宣传小队，走进岳东镇、东溪镇等地开展宣传工作，进一步将爱路护路理念深入人心，在全县营造出知法守法、共同护路的浓厚氛围。2026浙川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迁坡下乡启动仪式暨中国波谷数字赋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苍溪举行，期间苍溪县农特产品消费体验及推介活动同步进行，活动全方位展示苍溪优质农特产品有效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好的，以上就是直通苍溪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1: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日，农历4月17，星期二。梨富含膳食纤维，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工。以胃取胜的饭菜一般多油腻或辛辣，吃后容易诱发便秘，而饭后吃梨能促进胃肠蠕动，使积存在体内的有害物质大量排出，避免便秘。同时梨含有较多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对肝脏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人士。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微风。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晴，微风。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晴，19到35度。望沧晴，19到35度。苍溪晴，20到34度。青川晴，18到34度。剑阁晴，19到35度。朝天晴，19到35度。昭化晴，19到35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晴，19到35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晴，19到35度。广元经开区晴，19到35度。嘉川镇晴，19到35度。白潮乡晴，16到33度。蒿溪回族乡晴，18到34度。苍溪漓江镇晴，18到33度。苍溪白邑镇晴，20到34度。虎跳镇晴，19到35度。苍溪亭子镇晴，19到34度。沙河镇晴，19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小伙子，上班辛苦了。
1: 哎，
0: 来，
1: 阿姨，
0: 这儿来坐。
1: 不，您快坐，我没事儿。
2: 文明礼让，爱心传递，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人。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早晚得走到今天。你说你文革时候整秦真吧，咱就不说什么了，人家已经恢复工作了，你还不依不饶的，你有完没完呢？啊，你甭说有短在人手里了，你就是没短在人手里，就你这个作劲儿，我告诉你，哥你姐我也收拾你。
1: 我就是气不过。
0: 你有什么气不过的啊？你就是看人秦真跟郭良在一块儿，你心里不舒坦。人家俩好了一辈子了，有你什么事儿啊？啊？哦，你守寡，那全天下人就都不能谈恋爱啊？有这道理吗？真是的，你别生气了，气坏身子是自个儿的。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去。
1: 这麻将你这是
2: 哎呀，在走廊里边我就闻出来了，就咱们家的菜味最香。
3: 赶快洗手去吧。
2: 哎，行行，
3: 我这跟邻居学了好几个新菜呢。
2: 是吗？
3: 嗯。
2: 哎呦，那我得好好尝尝。
3: 还是黄豆猪蹄汤啊。
2: 嗯，好，这个汤啊我吃一辈子都吃不腻。哎呀，哦，酱油有了哈。
3: 嗯。
2: 哎呀，哎，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3: 嗯。
2: 古燕燕被停职了。
3: 为什么？
2: 那不是因为文革那些事情啊。现在啊，准备让她去学习班学习。你怎么不吭声呀？
3: 不是因为我吧？
2: 啊，不是，他文革当中做出那么多事情的。
3: 国亮哥，
2: 嗯，
3: 虽然古爷爷这些年做了那么多那样的事儿，可不能因为咱们现在手里有点权力以权谋私啊！
2: 哎，这个你放心啊，对古爷爷的处理决定是党
4: 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5: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4: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5: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4: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5: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4: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

0: 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

0: 原理，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

0: 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呢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

0: 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2: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4: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6: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5: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6: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7: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8: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9: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0: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9: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

0: 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2日消息，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方面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阿萨迪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我们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

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321例病例，另有116例的疑似病例。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已经造成4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巴林内政部2号宣布，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提示，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

0: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0: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0: 对，
2: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
1: 嗯。

0: 包括这个山洪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1: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2: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吧。
2: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2: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

0: 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对，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南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个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 差一些，

0: 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
1: 嗯，
0: 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加纳河能达到三天或者是七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五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嗯、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呢，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1: 嗯嗯，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
2: 嗯，
1: 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2: 对，
1: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2: 啊，
1: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
2: 对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2: 是，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2: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嗯，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
2: 嗯，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四月一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个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

0: 为这个迎训和这个调红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3: 是。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4: 那么这样，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

0: 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中小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是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

0: 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1: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一小时的，比如说，未来一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两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一小时、两小时。如果对于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0: 是，
1: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采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十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
3: 对，
2: 确
3: 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3: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1: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0: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1: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四预，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意一个点、任意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啊，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 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动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3: 对，
1: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护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3: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1: 对对对对，
3: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1: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方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这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工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慢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就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0: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呢？
1: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3: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1: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

0: 杨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城里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水源灾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啊，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啊，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凹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雨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 感觉好像还具

0: 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他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1: 是的啊，因为他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他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0: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1: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0: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1: 对，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0: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1: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

0: 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国足上海集结，新阵容，新开局，热身赛，邵佳一将如何来磨合阵容，我们是共同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聊由足球王国领衔的 C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明天将在南京正式开赛，作为新赛季的主场首战，这无疑是观察球队新周期备战的最佳窗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好。
0: 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南京站18人大名单现在的情况，包括这个主攻位置，之前听新闻的是大面积的进行了换血啊，由这个庄宇珊、李晨轩和董雨涵这些年轻运动员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洁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洁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啊，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5月底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洁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3到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洁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

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啊，成绩呢先放一边。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

0: 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洁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洁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宇涵或者是李振轩。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东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东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两点换三点的替换，老将刁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自由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洁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李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阵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00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1: 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4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0: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4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4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这么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在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2-3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的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波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2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斯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2: 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

0: 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哈，迎来六月份的两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1: 首先前两天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0: 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10个人进行的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泰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师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2: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都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0: 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要练师阿姨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两个人哈，张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3: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0: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3: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0: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3: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一沙二，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一沙二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0: 对，
3: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0: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韩日伊沙奥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3: 对，
0: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是阿姨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福岛敏这样，因为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福岛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申花育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3: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 U23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的非常出色。
0: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荣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就是都不

0: 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这个帅爱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全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1: 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荣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0: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1: 天津队金文虎入选了两个球员啊，一个是中场。
0: 作为天津球员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1: 黄家辉和严炳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0: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1: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0: 但你让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说起来也很困难，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都在中下游排着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0: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早日
1: 康复。
0: 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 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6: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发现问题就是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一上来其实看得出来全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至少跟上一场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巴普森的这个手肘的伤，所以呢今天王博教练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里面四场里面第一次用到了发脚外的这个首发。又看了一下前面三场的话是桑普森两次首发，然后上一场因为受伤了以后就是卡尔顿首发，所以这算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发脚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邱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的。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又回来了。
0: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言中了，你知道吗？
1: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0: 就孙铭徽今天是打6分钟，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1: 再问问邱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0: 是上海想回家，
1: 对
0: 夺冠军
1: 是怎么样的？
0: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邱安，
7: 没有没有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重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塔克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塔克上半场他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塔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0: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
7: 是吗？
0: 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像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还算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邱安，如果再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7: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火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了，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冲突，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 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

0: 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卫冕太不值钱了。
1: 嗯，
0: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3个赛点，对吧？这个3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那边有问题。球员，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5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秉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孙铭徽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又到了新一期的墨仙日记了。
5: 对，本期我们要谈一个很伤心的话题，
4: 叫做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穷？
5: 提问。
4: 提问是什么？回答。
5: 墨大人，你觉得自己哪一个瞬间很穷啊？
4: 我呀，我觉得我每个瞬间都好穷啊。给点钱花吧。
5: 还说呢，那天我身上没带钱包，中午借了你20块钱吃饭，然后中午花了18，晚上剩2块。
4: 对，
5: 结果晚上回家的时候特别饿，然后但是看了一圈，好像我只能买一个包子，还不能是肉馅的。
4: 哦，你说你跟穷人借钱，你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5: 哎呀，我们俩都好穷哦。
4: 哎，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5月天的《听不到》。
5: 嗯，
4: 你听得到吗？
5: 我听。

0: 我们节目的征集这个题目吧，还冲到了新浪的话题榜的前十。
1: 对，那天晚上我都惊到了，延琛法师也来参加我们的话题了。
0: 对，我们就来念一下延琛法师的这个留言啊。他说，直到双鬓如霜染，方信岁月催人急。
1: 没太懂其实、
0: 啊、你知道吗，这大师吧，他穷不在金钱、而是在
1: 意境是吧、内心，
0: 不，而是在他那个时间，他觉得自己时间很穷。
1: 哇，果然是另一种境界、
0: 高境界
1: 啊！我们这种留言的只能说我的钱很穷，
0: 对对对，
1: 很少。你看人大师一上来就说，
0: 就是不一样、
1: 方信岁月催人急。
0: 对，和我们这凡人就不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做王宗浩的呢，他说，我在想哪个瞬间我觉得自己不穷呢？
1: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0: 嗯，确实是。
1: 张田 Disney 他说，遇到贱人想用钱扔死他，一摸口袋硬生生的把这口气咽下去了，赔上标准的照脸。
0: 好喜感
1: 的。我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遇上那种蛮不讲理的客户、
0: 就想拿钱打死他。
1: 对，就是人家就仗着说，那我存钱多呀，我好多钱在你们银行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想扔死他。
0: 哎，你就去那库房里把金块拿出来丢他。我丢你。还有个叫做 Wake Soul 的朋友呢，
1: 再唱一个 Wake Soul。
0: Wake Soul 又像新疆话是吗？我想吃山竹，哎不对，是西藏话吧。
1: 嗯，
0: 哎，不要西藏的朋友不要打我骂我，就开个小玩笑。
1: 嗯，
0: 我想吃山竹。

0: 主走到水果店呢，问老板多少钱一斤啊？老板说25块钱一斤。我没犹豫，果断撕了一个袋子，冲着标牌上写着10块钱3斤的芦柑走去。
1: 我也是，有的时候想吃特别贵的水果，问了一下，硬生生的把口水咽下去了。
0: 这个选择恐惧症是穷人的这个特有的病，是吧？
1: 哎，有一句话说什么？说什么？什么选择恐惧症？那明明是你没钱。
0: 对啊，有钱的话全买，无所谓了。

0: 我想穿高高高跟鞋。这个朋友说，翻看他前女友的人人网，发现那个姑娘还在高中的时候哈、啊，就穿7000多块钱一件衣服，香水呀、啊、包包啊、各种香奈儿啊、普拉达，香水、包包、各种香奈儿啊、普拉达。瞬间呀、啊，我觉得我真的好穷啊，觉得自己的确没有资格跟白富美较量，于是默默地退出了她的世界。
1: 哎，这又何必呢？其实没准她不喜欢白富美，就喜欢你呢。
0: 对啊，没准她也很有钱，她不介意这样的事情呢。
1: 对啊，她就喜欢你这种独特气质的女孩子也不一定。
0: 对，独特气质，
1: 冷艳型啊也可以。还有个叫做迷路的小易呢，他说有一次啊，过节从外地坐火车回家，带了1500的现金，好怕被人偷或者抢啊，特别不淡定。后来啊，就把钱装在塑料袋，用胶带绑在腿上，外面再穿上长裤。等坐了1天多呢，火车到家拆的时候啊，胶带边缘呢已经一溜水泡了，很疼。后来啊，还落下了一道疤。就那次，真的觉得自己太穷了。
0: 对，带点钱就担惊受怕的。
1: 嗯，
0: 我也是，就是，出来上学嘛，以前。手里没有拿过大量现金、
1: 嗯、
0: 上大学之后钱都在自己手里拿着，总觉得不踏实、
1: 啊、
0: 我有一次我还跟我朋友说，你看，我说你看，哎，我们这种穷人拿点钱都觉得不踏实，终究不是富贵命啊，
1: 怕被人偷。
0: 对，人有钱的随便带一包出来哈，包里好多现金，不怕，你抢抢去。
1: 哥，银行里还有的是。
0: 对，今天第二首来自刘德华，笨小孩。
1: 嗯，很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嗯，
1: 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听这首歌了，那时候还拿一个特别旧的家里的一个大录音机放这首歌，卡带的那种。
0: 当时就觉得哇，真的是说的自己呀、啊，笨小孩，
1: 好苦涩呀，感觉。
0: 嗯，
1: 什么70年代、80年代，各种各样的苦，我觉得哇塞，难道男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吗？
0: 然后还举歌词说，妈妈说用心爱，爱就会来什么的。
1: 哦，对，我说哎，找个对象也这么费劲啊，哎，真是听完这首歌之后，觉得人生无望。
0: 人生不会再好了。

0: 坦克无，这个朋友说，我想请女生啊出去一起吃饭，结果口袋里的钱只能吃路边摊的时候，哎呀，伤不起。
1: 嗯，对。
0: 木达有过吗？就是你会追女孩子的时候，或者只是想请朋友吃顿饭，但是还要计量一下，哎，要去哪个餐厅比较好？
1: 对，
0: 不要去太贵
1: 的。看手里
0: 的
1: 钱够不够？对，比如看见什么很贵的西餐厅，就要绕着走。
0: 有的时候你让女生选择餐厅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心里特别没有底？
1: 嗯，有一点吧，但是我觉得女孩子一般都会照顾到你的。
0: 没有啊，我不会。你快问我。
1: 你果然是不一样的女孩子。哎，轩导，其实我印象特深，就是上学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没钱吗？然后就去外边吃饭，同学们，然后我每次就看到一个饭店嘛，不知道里边价钱是多少，
0: 对对对，
1: 就可犹豫了，要不要进去？就想，哎，要是能先看看他家的菜单就好了。
0: 但是又怕说你进去发现菜单就走了，特别没面，
1: 特尴尬。但是现在无所谓了，我都先看。看完之后才决定吃不吃。
0: 我也是，我现在就是拉朋友，我说走，咱先看菜单，不行咱出来。嗯，我一点都不怕。
1: 对，你像后海很多酒吧什么的，都是把他们家的酒水单啊，还有菜单什么的放在那个店门口，你先看，你觉得好，觉得合适，你再进去吃。
0: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饭店现在都流行把价钱晒出来，就比如说标特价菜多少多少元。
1: 嗯，对。
0: 嗯，一般的餐馆都会这么干。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不贴的话，会让就餐的顾客心里有一些恐惧。

0: 就觉得哇，这里边到底多少钱呢？
1: 对，大家如果都知道的话，哦，原来我也能进，那可能生意就好了。
0: 嗯，对。现在有了那个各种软件啊，什么大众点评之类的，就放心多了。
1: 人均多少钱？
0: 对对对，
1: 是吧？也做好准备了。
0: 哎，屌丝的青春你们不懂的。老天爱笨小
2: 孩。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3: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有一个叫做心瘫重症一个患者呢，他说一直都很穷，何来一瞬间？
1: 真相了。有个朋友叫做豆豆的微博名要很长，他说坐公交啊，发现只有5毛钱，我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家。哇塞，
0: 多么痛的领悟！还有一个学生啊，应该是橙子是只好橙子，他说呢，月末的时候啊没钱穷，期末的时候呢没知识穷。
1: 总之怎么着都穷。
0: 对，考试的时候方恨自己没有好好学习。
1: 书到用时方恨少。
0: 对呀、啊。
1: 孤心莫守说，还有在外地上中学的时候啊，我揣着刚拿到的生活费进校门，无比满足啊、嗯、然后看到校门口坐着要饭的，看到他碗里的钱，再摸摸口袋，满足感荡然无存。怎么意思？你是钱还没有他多吗？
0: 对，不能比啊，看来。好，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陈小春的《没那种命》。
1: 那就不要想了。
0: 其实就像这首歌最后峰回路转一样，
1: 嗯，
0: 也没准儿、啊，属于你的总有一天会送上门来的。只要你够努力，一直做着准备。
1: 你只要你一直在买彩票是吗？总有一天会中奖。
0: 好吧。

0: 还有个叫做向日葵的朋友，他说来到北京以后啊，见过太多优秀的人了，上好的大学啊，有好的工作，能力强，知识面广。以前啊，觉得成绩好的都是书呆子，但是现在才知道啊，他们可以读书好，脑子灵活，还可以玩游戏好，可以玩音乐好，可以的太多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好穷啊，穷到了精神里。觉得说太好了。我觉得穷和富有吧，这个词儿不光是指你的财富、你的钱，我觉得还有就是你的精神世界是不是富有的。
1: 人外人，天外天，我觉得我们在这种一线的城市拼搏，虽然说生活可能没有小县城滋润，但是我觉得见识的也多嘛，
0: 对，
1: 知道有自己有一个目标去追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是蛮富有的。
0: 对，在一个大熔炉里锻炼自己嘛，每天遇到都是很优秀的人，也会让自己变得优秀的。
1: 对啊，夏河是我男神，他说出去旅游没钱买机票，只能坐33个小时的硬座，算不算啊？
0: 应该算吧，穷游。其实穷游也挺好的，体验一下生活嘛，是吧？
1: 这个朋友说的太损了。慧慧爱学习，说要是穷的话我还会无聊到听调频吗？要是有钱的话都出去玩了，你们说呢？
0: 好吧，听调频的全是穷人。
1: 没有吧，我觉得大家可以边玩边听啊，对吧？待在家听的也不一定全是穷的嘛。我现在在狡辩嘛。
0: 你是在为自己狡辩。
1: 人间不拆啊，我不想被拆穿。
0: 有个叫做啤酒花的小姐，她说呢，因为爸爸呀暑假赔偿他人，让家里付了一大笔的债，在外面艺考的时候啊，都要顾及一切吃穿啊，感觉自己。

0: 的很穷。
1: 嗯，希望你只是这一阵子困难啦。
0: 嗯，
1: 以后的生活会越过越好的。
0: 对呀，总会有苦尽甘来的时候。
1: 嗯，其实你错了，我爱你。吃饭团的蜗牛说，在超市啊，想把所有的好吃的都买走的时候，只能羡慕地看着别人那满满的购物车，屌丝都是连购物篮都没有的，两只手就拿完了。嗯，
0: 说得太精辟了，
1: 太形象了吧。嗯，确实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上大学是2006年过来的嘛。
0: 嗯，
1: 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去家乐福那个大超市，因为在家乡没有那么大的超市。
0: 啊，
1: 在北京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超市。
0: 啊，
1: 我深刻的记得我在排队结账。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哦，原来在超市买东西要排那么长的队。
0: 哇，
1: 然后呢
0: 还要推那么大一车。
1: 对，我是没有那么多了，我就两手拿完了。
0: 啊，
1: 但是真的要排很久的队，就站在我前面那个结账的阿姨，她拿了一大推车的东西。啊，结账的时候那个钱都飙到500多了。
0: 啊，
1: 我当时都觉得不敢相信，你知道吗？
0: 啊，穷学生的时候是吧？
1: 对，我在想，哇，你买一次东西要500多块钱。啊，我当时我真的愣住了。
0: 嗯，
1: 然后我最羡慕的是看到他结账的时候是用卡，就那种可能发的那种礼品卡
0: 购物卡吧，因为像什么三八节的时候，
1: 啊，对，公司，啊，
0: 还有过年的时候，中秋节什么的，对，
1: 就那个时候特别羡慕，你知道吗？就想说，哦，你自己买东西还不用自己的钱，
0: 就其实很多都是购物卡嘛。我记得三八节那天我去帮，就是给妈妈买礼物嘛，我看到好多大妈在买黄金。
1: 啊，都是抢的节奏吧？
0: 对对，全都是拿着购物卡来的。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能抢一回呢？我们也只能干笑一下了。
0: 呵呵一笑，
1: 呵呵
0: 一笑泯恩仇。
1: 第四首歌来自周华健、品冠和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
0: 嗯，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今天有点怀旧的感觉。

0: 一个叫做费姑娘的朋友，她说在超市买卫生纸啊，总是要一番计算，看看哪个性价比比较高一些。每当这个时候啊，我总想以后等我有钱了，就哪种好看我就买哪种，再也不用看价钱了。
1: 嗯，
0: 确实超市里的卫生纸都分很多档次的，
1: 确实买个手指可能都要分档，掂量一下自己买得起哪一种。
0: 对，还有一个叫做爱心联盟成员星呢，他说准备结婚啊，买房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乞丐，穷死了。
1: 嗯，
0: 现在的房子真的太贵了，
1: 穆大人也在愁啊。
0: 对，动不动就几百万。
1: 穆大人不愁，穆大人是老北京，家里等拆迁就行了。据我所知，穆大人家好几套宅子哟。
0: 对，各种四合院是吗？
1: 哇，你这话说出去好多小粉丝又得星星眼了吧。哇，穆大人原来是高富帅。
0: 没有，纯屌丝一枚。这个叫做苏小恨的朋友他就说，穷的连女朋友都没有。
1: 嗯，精神世界穷，感情生活很穷啊。
0: 还有人说卡里的钱一少于3000块就心里发慌。
1: 我每一次，我们公司发钱是8号发工资嘛，
0: 嗯，
1: 每一次到月底的时候我都穷得叮当响了。
0: 月光族是吧？
1: 嗯，就我到月底就要心慌了。就担心说还能不能支撑到8号。
0: 很多朋友都是拿信用卡各种透支，透支这个卡还那个卡的钱，这样
1: 其实这样不太好了。
0: 对啊，你要是没有控制力的话千万不要办信用卡。

0: 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1: 当我想毛爷爷的时候，
0: 你在哪里？
1: 木木木易阳说，当我手贱啊，点开淘宝之后，我愿得一土豪。
0: 白首不相离是吗？
1: 哎，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不知道在不在留言总结留言这儿，他说当我看到，哦，当我默默的一次次的删除我购物车里的东西的时候。
0: 哦，我知道了，
1: 是吧？
0: 每次都要选好多，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哦，钱不够。
1: 我也是，我就是逛淘宝的时候会说，哎，我喜欢这个，我就点一下收藏或者加到购物车，但是最后发现我真的买不起，我就只能一件件的删掉它。

0: 有一个叫做 Bling 的朋友呢，他说弟弟们啊，开学的时候呢打电话跟我要学费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赚钱再多都不够用了。这是姐姐在支持两个弟弟在上学是吧？啊，觉得好心酸啊。
1: 三生无二，他说我自己一直觉得很穷。我说一个朋友的事儿吧，有一次相亲结束，女方开着车自己走的，那个时候呢，他说他看到车开走的一刻，那一刻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穷。听完我觉得多少是一些悲哀吧。
0: 嗯，是
1: 女方自己开车走的，
0: 嗯，很能理解那种感受。
1: 嗯，所以说相亲的时候要加一个条件吗？问一下你有车吗？
0: 就觉得女孩开着车然后自己没有是吧、嗯、
1: 女孩可能会说我送你吗，
0: 没面子，
1: 被女孩送回家。
0: 这就是赤裸裸的羞辱。还有一个叫做张小狼狈爱听 Beyond 的呢，他说女朋友手机坏了，看室友买了一个小米，他说呢他也很喜欢，可我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个手机屏幕呢。
1: 嗯，
0: 好心酸啊。
1: 好多时候都是男生想要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只是想买点好吃的而已，什么进口巧克力啊，或者一些贵的水果，但是发现可能自己也不太够，
0: 或者买一个 iPhone。
1: 嗯，
0: 哎，真是现在穷的连给女朋友换一个手机的能力都没有，那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
1: 嗯，这个朋友叫做 EXO 男范明威，他说去超市里逛啊，逛了一会儿就会出来，总觉得自己还没有买多少东西呢，可是付钱的时候呢每一次都要退掉几件，顿时脸红了。
0: 啊，我经常排队的时候看到前边有那个女孩子就是最后结账的时候会退一些东西，
1: 嗯，
0: 可能就是自己带的钱不够。

0: 说一个好玩点的啊，缓解一下现在这个情绪。有一个叫做聪明又二的歪萌呢，他说吃煎饼果子夹不起蛋的时候。
1: 这个好形象啊。
0: 就差那一个蛋的钱是吧？
1: 但是莫大人一般都夹俩。
0: 我是个吃货是吗？
1: 莫大人下一次求帮带帮我夹一个吧。
0: 有哥是有钱人。
1: 对，你知道吗，买煎饼果子的时候在窗口如果有个人喊给我加两个蛋、或者说给我加三个蛋，
0: 大家都侧目是吧？
1: 对，
0: 然后说一天早晨喝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
1: 加三个蛋那个真的会让人很羡慕啊。我们今天聊那么多关于毛爷爷的事情，或者是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境界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同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己的经历呢？
0: 对，可以在啊新浪微博呀，或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啊，给我们留言。
1: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
0: 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的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是心中执念如炬，

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吾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

红，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叶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照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韩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韩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牧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世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

推荐。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

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奇迹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坚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

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化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化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頫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因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首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关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情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

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公亲完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还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了这首，定了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1: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

0: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2: 是啊，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4: 哇，这
5: 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这是真了不起！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6: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3: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7: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3: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8: 幸福，
9: 特别幸福。
3: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6: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3: 嗯，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9: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3: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

0: 见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1: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0: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

0: 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1: 当然，少不了这位焦小姐。
0: 钱兰兰，快来！
2: 什么事？我来了。
1: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冲啊！
0: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1: 看，这是什么？
3: 啊，飞机！哎呀，是小飞机，
0: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2: 哦，确实像。嗯，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1: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儿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3: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1: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3: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0: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2: 美国鬼子真可恨。
0: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1: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3: 嗯，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哎，钱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2: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1: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0: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1: 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0: 啊，我爆炸了。咚，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4: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1: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0: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3: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0: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4: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0: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4: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3: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5: 周校长再见。
4: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6: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4: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7: 周校长神情庄重，
8: 有什么事儿呢？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4: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9: 机关部门

0: 都在认真地传达和学习呢。
1: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2: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三年级一班李长贵等四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3: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4: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2: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1: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校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4: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5: 能行吗？
6: 能不能行
5: 是吗？
4: 这怎么跟孩子
5: 说？怎么办呀？不要道理，
6: 这合适吗？
3: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4: 哎，有道理，有道理，
5: 茅塞顿开啊！
1: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4: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啊，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2: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5: 一块糖，
4: 牛奶糖、啊、
5: 是牛奶糖。
6: 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5: 什么奶糖、啊？
2: 是的，是奶糖。他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3: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1: 这些孩子真可爱。
7: 小小孩子这么简单，
2: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3: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5: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
5: 意。
2: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3: 好，
2: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由三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乱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 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

0: 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1: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2: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3: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4: 我也要买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0: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5: 同意。
0: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6: 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向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自愿节省糖果钱用来购买飞机。6月份我们保证首先捐献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给我看看，我也想看。
4: 这是
5: 我们的倡议书，
6: 谁来读读吧，
7: 谁来读读吧，我来读。
8: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7: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9: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0: 同学们，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1: 我捐一个月亮花钱，
7: 我捐压岁钱，
12: 这是我妈
7: 的，
11: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7: 这是我买玩具的钱，
13: 买玩具的钱，
7: 我捐压岁钱。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8: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11: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8: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11: No， 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0000元钱，我全部捐了。
12: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7: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布拉吉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布拉吉的20000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12: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7: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8: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11: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7: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11: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11: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14: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0: 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1: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0: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1: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0: 那我撞头流血了。
1: 这是对你的惩罚。
0: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2: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0: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3: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祥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星空捡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0: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4: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我也是。
7: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8: 王老师，
2: 王老师怎么了？
8: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2: 王老师怎么了？
9: 为什么道歉？
7: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吴老师六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10: 好
11: 好，
12: 王老师，
13: 我们一定要让你们
14: 老师的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啊，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

0: 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
3: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7: 红军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桥中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8: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9: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8: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

耗尽，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

0: 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0: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2: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5: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6: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是0.05，可以。
5: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7: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9: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5: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9: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

0: 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1: 采明日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2: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4: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6: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

0: 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异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大兵澎湖，
5: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8: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9: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9: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0: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

0: 台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你认真的吗？
2: 我就喜欢他。
3: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4: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3: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4: The weather。
3: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5: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3: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6: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3: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8: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0: 嗯，
8: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0: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10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10: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9: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11: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0: 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出事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2: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上就会瘦一点，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3: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4: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4: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5: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0: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你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3: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区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6: 开始了啊！红村电视台海燕，给你了。
7: 海风，
6: 为你
7: 献上播报。
6: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坡的红村大凌河边。
7: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来只了，
6: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7: 听他的，他才捡着，你不爱捡着吗？
6: 我是这边。
8: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风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7: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9: 戴了10年了。
7: 嗯，
9: 也不换顶新的，
7: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8: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6: 过来，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10: 没有
8: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地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7: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11: 你可以试试贴近的，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7: 抓不着
11: 啊，如果抓不着那个，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7: 它能生活。
11: 那行，那天冷
8: 了。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6: 好几年了。
7: 哪年啊？冻冰的那个。
12: 在什么位置啊？
7: 在下边那个。
6: 下边那个。
12: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6: 1月7号。21年。
7: 啊，那两天气温特别冷，
6: 嗯，
7: 他脸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6: 嗯，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就报告野保部门了，嗯，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他是冻到冰那面的，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想着很多种方案，
7: 水桶、暖壶，
6: 对，还有斧子，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是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面，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边，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砍砍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他放开了，放开
7: 他不直接下水，他就是3步一回头2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8: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风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7: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它发现了，因为它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它可能受过伤。
6: 鹅尖墙也是一种精神。
7: 现在鹅尖墙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 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把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看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6: 何家强成家了。
7: 对，他成家了。
8: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7: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五口之家。
6: 这三个孩子
7: 还有六口一只家的，还有八口，六个孩子，就是仨孩子和俩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6: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九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7: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那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6: 你还带配音呢。
7: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胜，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膀呼的。
8: 在岸边巡护了近2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6: 上午饭。
12: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6: 一开始那会儿是4-5点钟，
12: 天还黑着呢。
6: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
7: 他放无人机的，这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鹅。
12: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6: 我们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8: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7: 那个扣着油桃大棚的往俩也扣一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6: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8: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6: 那年是16年是6只，17年是38只，到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17年从这月灯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8: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6: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10: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6: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7: 成天就长在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6: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7: 得个3-4个小时。
6: 那是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红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汀河畔。
8: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6: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红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红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8: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7: 再跟王俩还有个愿望你，让王俩吹，天鹅要是过百。 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一八年说的。
6: 2018年
7: 到2019年、2020年，
6: 嗯，
7: 真实现了，嗯，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一万斤了，
6: 对，
7: 我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6: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7: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冬立夏，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6: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7: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6: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
7: 嗯，十多个
6: 呢。
11: 啊，
7: 在这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再落到那儿。
6: 哎，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8: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6: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7: 他往一来，这帮连摄影的带着熟悉往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和天鹅姐夫来了，
6: 60-70岁的也这么吃。跟那天我大姑还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8: 已经是上午9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7: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我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一往这一来就高兴。
6: 我原来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13: 这个水好清啊，
7: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13: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7: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6: 他下水去就是穿到那个茶裤上，嗯，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13: 也是冬天吗？
7: 也是冬天，
6: 冷，
7: 相当冷。哎，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是拖不动，相当沉。
13: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7: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6: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岔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13: 没留下后遗症吧？
7: 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去了。
8: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7: 那有小灰的
13: 啊，
7: 那也是假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6: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假鹅。
8: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风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7: 那俩要起飞，他俩都同意，他就起飞了。
6: 点头呢，点头同意了。
7: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14: 飞呀，你们俩呀！
7: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了哈？
13: 飞了！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
14: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7: 他是顶风起飞。
14: 啊！
7: 西伯利亚，
14: 确实吗？
7: 对，
14: 啊，
7: 他们在那孵化，
14: 啊，
7: 嗯，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13: 你们是哪来的？
15: 大连。
13: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15: 生气？
14: 网上是吧？
15: 对，网上。
13: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14: 不知道啊。
7: 红色天鹅玩意儿叫他起的。
14: 哇，今天遇着名人了。
6: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8: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风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13: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6: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要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耐说了。
7: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王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不上嘴老笑。他说了，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你就笑开花了。
6: 现在我可以 和任何人交流。

0: 俩平时吵不吵架？
1: 吵。
0: 为啥吵？
2: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激昂，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3: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1: 2017年，天鹅走了，他坐炕上就哭了。
2: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能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3: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4: 怎么个陪法？
1: 也上这里照相拍摄。
2: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5: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没饺子不？
3: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2: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玉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级。

0: 税，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1: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2: 是。
1: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3: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1: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

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

0: 已经有91站次了。
1: 嗯，
0: 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
1: 嗯，
0: 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吧。
1: 嗯，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
0: 嗯，
1: 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
1: 嗯，
0: 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
1: 嗯，
0: 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对。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些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 和北

0: 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商，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个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1: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得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对
0: 对，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2: 对，是
1: 对，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1: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2: 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四月一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个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0: 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2: 对，
1: 是，我们来关注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2: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那么
1: 这样，没下下来之前，
2: 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 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
1: 嗯，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
1: 嗯，
2: 那么目前呢也是。

0: 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的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域。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中小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是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2: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采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延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
1: 对，
2: 确
1: 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

0: 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1: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四预，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啊，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这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防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

0: 另外呢，在强行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呢？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一个最大化。
2: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水源灾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2: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啊，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2: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0: 是。
2: 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 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

0: 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雨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3: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3: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3: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3: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4: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他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

0: 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蓝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3点整。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

0: 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 大河汛情基本平稳，

0: 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陆续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陆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

0: 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1: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2: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3: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2: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1: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4: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5: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6: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7: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0: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

0: 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 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9: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8: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0: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1: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0: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8: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8: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8: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3: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8: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1: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1: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8: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3: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8: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 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4: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8: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0: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昨日新闻重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26: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27: 在讲座中呢，
1: 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八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26: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2: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26: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2: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26: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3: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26: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4: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26: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5: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
26: 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0: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6: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9: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9: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11: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0: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例行例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8: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1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3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8: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12: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8: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12: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8: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12: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8: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12: 对， 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

0: 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1: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2: 昨日新闻重现。
1: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4:00。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 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3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

0: 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沾沾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沾沾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沾沾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当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 能露出笑容。
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1: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0: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

0: 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父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 入口如嚼石灰，油多油为比

0: 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

0: 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他，他不蛰你。爷爷说，那他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他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他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他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 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 们是不是快

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

0: 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腿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4: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 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洼地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 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呢。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生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镇，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的水井，体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鳄鱼生死之间，成为保护八路军伤员的重要屏障。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即今天的莱州。这是山东省莱州市成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1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文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底的洞口。

地下病房相连，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千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令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 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有多架 U-2 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愈发迫切。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8月起，地空导弹第二营在 U-2 多次飞过的南昌地区设伏。为了诱敌出动，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指挥，调动轰炸机从南京向南昌启动。9月9日，一架 U-2 飞机经福建窜入大陆。然而在即将进入火力范围时，它突然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U-2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锁定

三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两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五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四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一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壮顿卫国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7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为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上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7749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害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凌波微步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86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 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一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地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簇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式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只露出微微一点妖粪，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悟空识别这些妖怪，并不是悟空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忘气的本领。什么叫忘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计啊，等到了骊山，牢狱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牢狱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牢狱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呀，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啊，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

0: 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妄气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氛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忆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二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身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八戒见了大惊失色，说师父不好，我们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那女孩的妈妈寻人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妇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1: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3: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4: 应该
1: 装备党，
4: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的，绝对不靠谱的。
3: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1: 反正就是校书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小叔，你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5: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6: 你学霸用什么招？
5: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4: 躺平就随便了呗
6: 这手机还是得玩，
5: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嗯，一举两得。
6: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5: 他没，
6: 因为他做不了
5: 平板，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6: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4: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6: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3: 锅盖
6: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啊，
5: 哎呦，哎呀，太狠了吧，
7: 真砸，
6: 真砸，是吧？
3: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6: 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5: 好嘞。
6: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7: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脱出。
6: 这是按坏了呀？
7: 按坏了。哎呦，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它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的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哎
6: 呦，非常严重啊。
7: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6: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补啊。
5: 对，
6: 躺平还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5: 对，
6: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5: 好呀，
6: 小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开手机，手机打开网页，
5: 开心开心开心啊。
3: 小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6: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5: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6: 脖子呢？
8: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7: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

0: 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哦，现在就很酸。
0: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1: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0: 不建议。
2: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1: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3: 对，
1: 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5: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3: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5: 对，
3: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5: 是，
1: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2: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9: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科目展示。
2: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11: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野·潘清林发来的报道。
12: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9: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1: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0: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2: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0: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力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3: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0: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4: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0: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5: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赢，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6: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

0: 方为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0: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1: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3: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4: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

0: 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1: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

0: 话，蒙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1: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我切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2: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
3: 为了缩短这0.2秒的差距，他开始每天游一半。
4: 在武警山西总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试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5: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留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4: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6: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4: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7: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享受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4: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8: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8: 当地时间6月2号， 据英国方面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

0: 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六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当时30000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6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地统治者，一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炳辉。
2: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罗炳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谊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罗炳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
3: 这个罗炳辉啊，有一个电影

0: 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呢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被蒋介石所辖制。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势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炳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应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密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1: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0: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昌取之路，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

0: 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

0: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

0: 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十四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

0: 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西北部和西南部沿山以及泸州市阵雨转多云，盆地其余地方多云，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甘孜州东部及凉山州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
3: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成都今天阵雨转晴，气温21到34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84，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3: 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蓉开幕，王晓辉出席开幕式，王林贵、施小林致辞，田向丽出席。
4: 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宝兴县正式启动，首站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
3: 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来四川成效加速显现，土著鱼类较禁渔前新增24种。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10篇，东西部协作让青海清洁能源实现量变到质变。
3: 芒种将至巴蜀大地农耕忙，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6月2号上午，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式，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致欢迎致辞，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出席。
5: 王林贵在致辞中说，广大华侨华人是古丝路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侨联在四川省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打造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这一活动品牌，目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引导广大侨胞更好投身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在新时代新征程携手谱写丝路新篇章，希望大家聚焦15五规划，当好桥梁纽带，在互联互通中助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实现新发展，希望大家紧扣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开路先锋，在互惠互利中助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拓展新空间，希望大家深化文明交融，当好民间使者，在互学互鉴中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展现新景象。中国侨联将继续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服务侨胞，当好贴心人、实干家主力军，整合优势资源，搭建合作平台，传承丝路精神，凝聚侨界力量，为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促进川渝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注入侨界新动能，做出侨界新贡献。施小林在致欢迎词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中国侨联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 并深刻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诚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治理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自古以来，南方丝绸之路连通了属地先民远拓海外的通道。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华侨华人心系巴蜀、扎根巴蜀，为四川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四川抗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更好发挥侨资、侨智、侨力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侨胞在川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安居生活。我们愿与大家共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携手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人才链向高端迈进，共同促进资源高效能转化，携手推动与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链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共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更多川字号产品走出去，带动更多侨商侨资走进来，全面提升四川开放型经济发展能级，共同创造高品质宜居生活。希望大家走进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感受巴蜀文化独特魅力，分享并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孔峰、信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贤义先后致辞，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十佳案例，进行了代表性项目展示。开幕式前，施晓林、商奎等共同会见了出席大会的王林贵、郭孔峰等国内外嘉宾、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重庆市有关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兄弟省区市侨联、社侨组织、海内外侨商侨企和侨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3: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张成忠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就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董卫明、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昨天开幕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聚焦侨界人才、技术、资金与国内产业、贸易、科技、文化资源深度对接，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侨界动力。
3: 本次大会围绕服务海内外侨胞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交流合作展开，四个平行主题专场分别聚焦经贸、人才、文化和青年四个维度。在侨智交流专场活动上，参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和热点领域进行主旨演讲、趋势解读、成果发布、产学研对接。塞舌尔中华总商会会长廖俊桥：
6: 中西部发展啊，在新能源的研发，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包括在量子科技的研发，都发挥了它的潜在的优势。我去看了成都机器人中心，它的智能操作啊，具身的设计啊，它的应用场景有家庭型，也有商业型、公共型。
4: 推动高端治理资源向川渝集聚，投资兴业，人才是关键。在一带一路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活动上，与会嘉宾针对创业趋势分析、投融资对接、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探讨，助力更多海外华裔青年、归国留学人员、新生代侨商等侨界青年扎根川渝创新创业。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执行董事长林东：
7: 我们主要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创业。成都的整个优美的环境啊，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都是创业的最重要的要素。这些要素你要让海内外的高层次人才看见。
3: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食是四川最具辨识度的名片之一。在人文专场活动上，嘉宾们围绕文旅推介、国际传播、中餐出海、公益合作等方面，搭建起交流互鉴平台和情感相融的人文纽带。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黄再胜：
8: 四川也是一个旅游大省，四川怎么跟坦桑尼亚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在农业资源的开发产生一个深度的这种合作交流。
4: 而在经贸专题活动上呢，200多家的侨企与近100家的川渝企业重点对接了轻工制造、特色食品、文旅文创产业等方面的合作需求，进一步为企业出海打通全球市场新通道。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9: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接下来有一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的听众。

全国爱眼日马上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26年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的福利。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打

0: 眼都难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眼睛问题统统都能缓解。内含十几种的护眼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而且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利专属福利。
1: 那么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护眼的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就开始计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宝兴县正式启动，首站将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接下来央省主流媒体记者将奔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深入一线探访5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进展和成效。
1: 本次的集中采访，记者们将深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国家公园重点片区，实地走访生态修复现场、科研监测站点、社区共管示范村和自然教育基地，全方位记录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大熊猫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生态惠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主任王震：
3: 这次中央宣传部联合国家林业草原局5个部门举办美丽中国行国家公园主题采访活动，希望通过全国主流媒体的视角，讲好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科技赋能、生态护民的故事，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影响力，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合力。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0万平方公里，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其中四川片区的面积1.9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总量的92%，是全球大熊猫保护的核心区和主阵地。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程曦。
4: 我们也经常会在网上刷到很多，比如说在马路上呀，或者是在路边的林间，就有看到野生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肯定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争取的这种很吸引眼球的画面。
0: 封面新闻记者杜江倩：
5: 我们对于这一次采访的期待，更多的是想看在这5周年的时间里面，除了生态之变、产业之变、大家的生活之变，还有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美好的期待的一个变化。
1: 近年来，我省与陕西、甘肃协同联动，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我省出台地方性的法规，依法强化保护管理，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修复栖息地26.56平方公里，推动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相得益彰。四川省林草局副局长陈宗谦：
6: 我们坚持严格保护、科学修复、社区共享、绿色发展，不断提升保护治理能力，拓宽惠民路径，努力把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造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生态产品供给标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为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贡献四川力量。
0: 长江十年禁渔是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工程，2021年1月1号起呢，四川全面实施为期10年的流域禁渔。5年来，全省在执法监管、公众参与、物种保护与资源养护等方面持续发力，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交出一份稳扎稳打的中期答卷。
1: 禁渔要见成效，首先要守得住。达州市着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112个监控点位覆盖了1000多公里的禁捕 补水域，实现了重点水域的全天候无死角的监管。今年以来，查处涉渔违法案件近百起，有效遏制了非法捕捞的势头。达州市通川区水产发展中心主任王丽玲：

0: 下区河段已监测到鱼类66种，包括四川白甲鱼、盐源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低栖动物种类明显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70分以上，生态恢复向好趋势十分明显。
1: 禁渔不仅是部门职责，更需要全民守护。在周河塔沱段，联合执法人员通过政策讲解、案例普法等方式，引导群众知法守法，自觉参与护渔行动。达州市民潘红。
2: 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两年没听人说啥子电鱼啊、非法捕鱼的这种情况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通过手机啊，还通过其他的媒介呀、都了解到每一年的禁渔期的时间段是哪些，大家都会自觉遵守。
3: 守牢禁捕底线的同时，让长江恢复生机，物种保护是核心的一环。在泸州市泸县历石镇，泸县水产良种场正全力推进珍稀鱼类的种鱼人工繁育，眼下的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技术人员加紧对清波进行集卵和人工受精。泸县水产良种场负责人杨运灿。
4: 它是长江上游的一种特种鱼类，现经过人工繁育，可达到80%的成活率。我上粮仓明天有鱼苗近1000万尾，除部分增殖方的外，其余为周边省份养殖户提供优质的种苗，为维护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1: 特种鱼类能否真正的回归江河，壮大野外种群，是检验禁渔成效的关键一步。在德阳市中江县凯江河回龙沿线，工作人员与当地群众一道，将纤维经过严格检疫的裸斑鱼苗缓缓放入河中，鱼苗顺流入水，将有效地补充野生鱼类资源，改善河道水质。
3: 从一地探索到权益推进，四川禁渔成效正加速显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了31个国家级、8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7个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年均放流各类的水生生物超过了2000万尾。
1: 通过134个监测站位的持续跟踪，已累计监测到了土著鱼类202种，占历史记录种类的84%，较禁渔前新增24种。接下来，四川将把十年禁渔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机衔接，不断巩固禁渔成果，持续的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3: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四川，生物医药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15个新兴产业重点赛道之一。15开局之年，我们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看这片44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以创新策源之力抢占未来产业的新赛道。
1: 帕金森病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如今一支来自成都的创新力量正试图改写它的治疗格局。今年2月，瑞健医药自主研发的帕金森病细胞治疗产品管线在美国启动2期临床，1个月后，国内2期试验全部患者入组给药完成。
3: 这是全球首个2期临床的通用型的帕金森病的细胞治疗产品，也是目前唯一同时获得了美国 FDA 快速通道资格和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认定双认证的细胞药物。企业研发副总监严若荣。
5: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15期间生物医药领域最具颠覆性的方向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赛道跑出全球速度，关键在于生物城构建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从公共技术平台到成果转化通道，让创新能快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1: 企业跑出加速度的背后，是一套精准滴灌的创新生态。打开生物城万物生小程序，找实验室，对贷款、报政策，动动手指提交需求，10分钟就有专人响应。这个线上管家所连接的是园区77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超过170亿元的产业基金群，以及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务资源网络。 天府国际生物城政务服务中心政务专员戴景坤。
6: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个创新主体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精确获取所需资源，真正实现服务等在企业门口。
3: 服务跑在前，创新才有底气。作为产业发展的顶层推动者，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正以增值化改革破题，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审批、监管、金融、平台等碎片化的事项统筹起来，推动政府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价值创造升级，让政策红利率先流向新质生产力的最前沿。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产业研究处副处长陈乐。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落实这一要求，核心就是营造让企业敢创敢试、让人才安心创新的营商环境，推动资源要素向新赛道倾斜，服务链条向全周期延伸。
1: 十载深耕，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之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已聚集一线研发企业380家，在研一类新药89个，并在核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未来的赛道率先落子。
3: 好，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省统计局发布统计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迈上了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90536.09亿元，占全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和30.3%，分别比上年提高了0.1个、0.3个百分点，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断的增强。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获悉，四川省2025年度缴纳税费信用评价的结果近日公布，全省近270万的纳税人参评， A 级纳税人超过32万户，较2024年度增长 120%， 占比达到 12.87%。 同时2025年度四川通过营税互动累计为 15.89 万户的企业授信超过1731亿元。
3: 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今年的前五个月，全省汽车已就换新资金兑付率达90.9%，居全国10个经济大省的首位。同时，在新品首发、享惠、有奖发票助力等多种形式的带动下，全省的消费品已就换新的申请量813.2万件，排名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五位。
1: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了解到，枕头坝二级水电站、金川水电站于五月先后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截至5月31号，两座电站已经有9台机组连续的集中并网，新增水电装机约95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投产的大型水电项目，为西南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1: 亚洲文博研究院日前发布亚洲 TOP20 大学博物馆的榜单，四川大学博物馆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凭借卓越的综合实力，从亚洲众多高校博物馆中脱颖而出，携手入选。
3: 近日，甘孜州首个天文科研主题博物馆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馆。天文科技馆于2023年启动建设，总投资1.2亿元，占地5.6万平方米，集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原学交流、文化展示于一体，助力稻城建设世界级天文旅游目的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志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狼在闪光。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川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10篇，东西部协作让青海清洁能源实现量变到质变。
3: 绵阳造硬核突围，科技赋能稳增长。
4: 芒种将至，巴蜀大地农耕忙。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就跟随青海台记者王嘉欣，感受戈壁滩的新变化。
5: 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走进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6: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2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5: 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7: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8: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变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

0: 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众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0: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
3: 好的，正像记者报道提到的那样，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和产业生态。
4: 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
3: 可以说呢，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的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聚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4: 当前全省各地正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绵阳立足科技创新优势，以关键技术突破破解产业发展。

0: 瓶颈，以量产落地夯实工业增长根基，一批硬核绵羊造产品加速突围，为经济的稳增长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近日在绵阳市质谱仪等高精度分析技术及仪器装备中式研发平台，一根根微米级加工的 U 型的碰撞池的金属电极杆新鲜出炉。作为质谱仪的核心部件，它的加工精度要求表面粗糙度、平行度的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别，曾长期被国外垄断。
0: 如今在历经上千次的测试与工艺优化后，绵阳成功攻克非直线电极高精度成型这一卡脖子技术，四川瑞莱斯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该核心技术的企业，实现了高端质谱仪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晓东：
2: 碰撞池是质谱仪的心脏，对质谱仪的检测精度及分辨率起到决定性关键作用。我们公司开发的 U 型碰撞池具有成本低、分辨率高等特点，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0%，目前已经实现产业化生产，良品率达到90%，其离子传输率也达到90%以上。
1: 依托绵阳大院大所资源，企业将精密超精密制造和粒子仿真、粒子光学等技术深度融合，建成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性能质量分析器中式生产基地。目前的产品已经服务国内20多家头部的质谱企业，涉及到生物化学、医疗筛查、食品农残检测等领域，让高端检测技术快速走向了民生领域。公司总经理舒行军：
3: 今年的目标产值将突破5000万元，正全力冲刺上半年的2000万元这个产值的交付。企业还将继续聚焦离子源、电子倍增器等核心零部件的攻关，把质量稳定的批量化生产做好，进一步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下游企业提供一个产品和一个制造技术的一个支撑。
0: 而在绵阳58机器人生产车间，一台台橙色的防爆六轴机械臂整齐地排列，现场工作人员为这批即将出货的设备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发往全国各地正式上岗，成为易燃易爆高危环境中的特种兵。企业工业机器人总体设计师徐丽：
4: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通过对外壳内持续的通入洁净安全的压缩空气，使外壳内部的压力大于外部环境，从而阻止外部环境的气体或者粉尘进入到这样外壳内部，达到一个防爆的效果。
1: 随着石油化工、新能源等产业快速的发展，高危场景的智能化设备需求持续的攀升，企业聚焦细分领域，打造完整的防爆机器人的产品矩阵，精准匹配不同工况需求，市场的认可度持续的提升。企业工业机器人事业部部长李宝林：
5: 我们企业防爆工业机器人订单较去年同期实现双倍的大幅增长，目前我们正全力攻关冲刺上半年防爆机器人订单交付，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装配工艺，降低产品生产周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
0: 从质谱仪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到防爆机器人订单量倍增，绵阳以科技加产业双轮驱动，既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又稳住工业经济增长的基本盘。接下来绵阳将持续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强化产业协同发展，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期中答卷，为全省经济稳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各位听众请注意，此刻您收听的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火热开展的全国爱眼日的大行动。这次活动呢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了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的眼贴，让咱们四川听众优先的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升级版的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踏实用着，有任何的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原先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眼睛越来越模糊，3-5米都看不清人脸，看东西总觉着有重影，所以眼睛出现问题一定要早改善。推荐大家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的专业，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

0: 十几种养眼护眼的精华，还特别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精华加快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特别轻松。
1: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都多给78元航天升级版的眼贴，额外还能领一份爱眼大礼包，里面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的只有6分钟，先打先得。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3: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三农方面的消息。芒种将至，巴蜀大地处处涌动着繁忙的农耕热潮，各地紧扣时令节点，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抓实农作物采收管护，夯实粮食生产根基，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旺的夏日农耕画卷徐徐铺展。
14: 广元望沧县油菜籽、茶叶、水果产量预计分别达到2.41万吨、1万吨、4.4万吨。目前春茶的采收工作圆满的收官，夏秋茶生产有序的接续，夏粮丰收在望，多元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硕果累累。
13: 而作为全省重点产茶大县之一，这两天宜宾高县在春茶采收后迅速的启动夏茶生产，全县30多万亩的茶园迎来第二轮旺季。其中洛润镇公益村的7500亩的生态茶园，日均吸纳近上千名的茶农务工。生态茶园采收与就近加工全链条，带动村民的稳定增收。宜宾高县洛润镇公益村茶农钟广英：
15: 我们家有10多亩茶叶，我们天天都在采茶叶，天天就是2-3倍斤的收入，一可以收采，一可以集齐采。
14: 川南茶园采摘丰收正酣，川中丘陵地区

0: 也立足耕地资源优势，创新种植模式，提升土地效能。在自贡富顺县，当地推行粮金套种，实现了一地多用，提升农田效益。眼下先是玉米、辣椒等进入采收的旺季，无人机、智能农机高效作业，科技赋能特色鲜明。目前自贡全市80多万亩的耕地的负重指数超过了95%，高效种植模式为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自贡市富顺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副站长王思瑞。
1: 目前我县蔬菜在田面积约6万亩，通过积极推广蔬菜新品种，推行凉菜轮作、菜菜套作等复合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与蔬菜综合产能，带动当地农民增产增收。
2: 在攀七高原，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则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最近在凉山州雷波县的黄狼镇，马湖纯菜迎来集中采收的旺季，这份水中针涛已经成为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金叶子。全县种植面积1200亩，年产量360吨，综合产值1440万元，直接带动2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黄狼镇镇长徐浪：
3: 马湖纯菜既是生态菜也是致富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纯菜特色产业，完善产业链条，让纯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助力黄狼发展的好产业。
0: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全省粮食生产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各地紧盯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保供。绵阳、遂宁、甘孜等地提高小麦生产的全程机械化率，实现了即收即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2: 今年呢，绵阳市盐亭县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3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000多台，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在鄂西镇长寿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一台台新型的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农机手蒙小健：
4: 我们这些车都是今年新添的新型农机，一亩地10多分钟就可以收完，抛洒率可以控制在1%以内，一台车一天能够收到7-80亩。
0: 在收割现场，蜀粮农业负责人杨波正忙着组织运粮车对接收割机，看着金灿灿的麦粒从运粮口倾泻而出，他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今年我们在鄂西片区种了2700亩小麦，现在是全程机械化收割。收割的小麦，你装车送到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做到颗粒归仓。
2: 当前遂宁市射洪市冬小麦的收获全面进入收尾阶段，繁忙的景象已经从田间转移到烘干车间。睡长久是曲河镇牛心村的种植大户，这几天他收获的近1300吨的小麦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往当地粮食烘干中心进行集中烘干。
0: 为了进一步的降本增效，曲河镇联合市农投公司在牛心村建设及机具库房、仓储烘干、技能培训、粮食精加工等为一体的农机专合社，解决了粮食加工最后一公里问题。睡长久告诉记者：
6: 这个往几年没得这个风干设施，遇到阴雨天那么水全部报废，有了这个风干设施的时候，就可以保障了我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
2: 今年牛心村冬小麦的产量大约是3000吨，当地烘干中心正持续满负荷的运转。曲河镇党委副书记田鑫：
7: 目前有8台烘干设备投入使用，可以服务周边土地4000余亩，年烘干总量近1.5万吨，收购烘干一站式服务，全天候保障下收工作。
0: 在甘孜州巴塘县，当地组织机械化小麦收割作业，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巴塘县苏洼龙乡王大龙村村支部书记扎西尼玛：
8: 今年我乡小麦长势整体良好，粮食产量较去年稳中有升，下收形势总体向好，保障群众种粮收益的同时，抢抓农时推进秋粮播种，扎实开展夏季田间管护，全力稳种全年粮食收成，保障粮食安全。
2: 当前全省各地精准把握农业时令节律，统筹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粮食生产稳产

0: 保供两大重点，全力稳住全省农业生产基本盘，为全年农业丰收和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基础。
1: 最新的统计显示，我省已经基本完成了全省的夏收小麦、油菜的收获任务，比常年早2到3天。全省共投入联合收割机5万多台，三夏小麦和油菜机收占比分别达到95%、66%以上，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绵阳梓潼县收割油菜、小麦是超过了54万亩，预计产生秸秆将近是20万吨，其中超过60%的秸秆被收割机粉碎还田作为肥料。该县将回收后的秸秆用于畜禽养殖饲料、农机有机肥、生物质能源等领域，每吨的秸秆可以帮助群众增收200至300元。
1: 日前，达州市达川区万家镇八角村稻麦轮作示范田迎来了实收测产。经专业团队的现场实测，示范片小麦的平均亩产达507.2公斤，连续4年保持了高产稳产态势。目前的达川区的稻麦轮作种植总面积达到1.2万亩，相较于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小麦的单季亩产可以增加130公斤至150公斤，土地的利用价值和农业产出效益大幅提升。
0: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的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的中英战略对话。
1: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好，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2: 今天是6月3日，早安。青山为幕，绿水为弦，田埂蜿蜒，流水潺潺，这是天府之国最动人的底色，这是巴蜀大地生生不息的希望。今日早安寄语，让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赴灿烂的明天。
3: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6月6日，爱眼日，守护全民眼健康。从你我做起，保持良好用眼习惯，关注眼部微小变化，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共享清晰美好世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4: 说天下
5: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4: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晒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出门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